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司徒烂仔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挖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听，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首都一家医院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多名婴幼儿遇难，当地已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国内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移入东海，逼近浙闽沿海，多地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等防风准备。中国地震局正对网传虚假地震预警信息作出回应，提醒公众地震预警以官方渠道为准。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美网资格赛上演中国选手德比，袁岳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收获网迷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恒河镇入选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当地依托户外运动资源推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语，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运的博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博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 欢迎您在终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我是小欢。刚刚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天气方面还有台风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中央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呢，我国多地将会迎来大到暴雨，局地呢是有大暴雨的。同时的话，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呢将会登陆我国的华东沿海，沿海地区呢需要做好一些防风防雨的准备了。随后呢分享了惠民出行的消息，12306新增了教师积分的优惠，教师呢可以享受双倍乘车积分，能兑换这个车票升级这个座位，赶紧把这个好消息转发给你身边的这个老师们。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其实啊，这段时间我都是上两个节目，有些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到底我在哪个节目当中讲过的这个新闻，哎，这个新闻我到底是在这个节目讲了还是在那个节目讲啊，然后我都记不清了。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记得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我们知道快要开学了嘛，很多的一些大学生啊就不得不跟家里的这个毛孩子要分开了。这个毛孩子呢，这个因为在家里的话放了一个暑假了，然后呢都陪伴着，但是呢一到上学的时候，哎呀，这又不能偷偷的这个把这个毛孩子带到大学里头去。而最近啊，这个云南一所高校真的他就直接把这件事儿摆到台面上了，官宣可以光明正大的带着宠物去上学，直接把全网的大学生给宠坏了，还有羡慕坏了。然后呢，最近昆明城市学院发布了一个官方的通知，计划呢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打破了大学不能带宠物的一个传统的规则。学校规划的特别细致啊，这个除了食堂之外，整个大学校园大部分区域都是可以遛宠的，还专门了建了这个养宠物的托管的幼儿园，宠物健康驿站，上课没人照看的这个毛孩子也不用担心。校内呢还有专人托管，然后本校的宠物专业的师生呢还能给宠物做义诊和体检，就是每个学期呢都会统一的检查这个宠物的这个疫苗档案，相当给什么呢，毛孩子办了一个校园的身份证。如果你也正在上大学，如果你也养了毛孩子，养了这个小狗或者是小猫，你有没有特别羡慕呢？我估计应该是很羡慕的。这个宠物的种类上面呢，学校是做了明确划分的，就比如说猫和狗是主流啊，除了猫狗，听说这个兔子和仓鼠这样的一类小型的温顺的这个宠物也是可以入校的。不过呢，这个城市里面禁止的一些养的一些犬，比如说有攻击性的呀，还有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啊存在安全隐患的宠物是严格禁止的。所以贴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宠物的宿舍它不会强制推行，必须整个宿舍的同学都同意养宠才会开放对应的一个寝室，完美的照顾到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喜欢宠物啊，但是呢有些人他害怕宠物啊，这个还有呢还有一些人他宠物的毛发过敏啊，就比如说这个猫猫狗狗的一些毛啊，闻到之后或者是碰到之后它就会过敏，所以呢也是很完美的照顾到一些怕猫怕狗有过敏情况的同学，避免出现这个矛盾。这个消息一出呢，网上直接就分成两大阵营了，大学生群体是纷纷拍手叫好，说哎呀终于不用寒暑假跟毛孩子分离啦，独自在外求学有小动物的陪伴，这孤独感也少了一大半，那压力大的时候呢还能够撸撸猫狗溜溜猫狗，也是很好的一个情绪的出口。 但是呢，也会有不少网友提出顾虑啊，比如说这个宠物会不会扰民呢？万一出现了这个抓伤或者是咬伤的情况，这个责任的划分应该怎么划分呢？还有卫生问题应该怎么保障呢？这些啊，都是大家关注的点。消防也回应了，这个政策啊不会马上一刀切落地的，今年内呢也会充分的调研学生的意见，完善全套管理细则之后呢才会正式推行。其实除了云南这所学校之外呢，近期的话全国多所高校也陆续推出了宠物友好校园的尝试，有的设立了专属的宠物寄养区，不允许宠物进入教学的宿舍和教室，还有的呢是规范养宠审批的流程，要求学生签订文明养宠的承诺书。其实呢，从这个事儿上面呢，你可以关注到高校的管理是越来越人性化了，不再简单粗暴的禁止学生养宠，而是用精细化的管理来平衡养宠同学和普通同学的一个需求。不过呢，也提醒各位，就算学校开放了养宠的权限，文明养宠也是底线。就比如说遛狗的时候要牵绳，还要及时的清理粪便，照顾好这个宠物的情绪，那既是对这个自己家的这个毛孩子负责任，也是对校园里其他同学负责任。那对于这个事儿，校园里可以养宠了，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您此刻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头来说一说，或者是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潜水的同学马上出来冒冒泡吧。

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到了一个事儿，就是高校啊，这个可以养宠的这个事儿。准备开学啦，那可以养宠的这样的一些校园的大学生就不用跟自家的毛孩子进行异地恋了。关注完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哪儿呢？转向这个抖音啊，发布了一个紧急的提醒，收到什么呢？免费兑奖的快递千万不要扫码。就是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曾经收到过类似这个免费兑奖的抖音的这种免费兑奖的快递，那记好了，千万不要扫码。有句话说得好，无缘无故送你的礼品，那不是亲戚就是骗子。最近呢，抖音官方发布了一个紧急的反诈提醒，有一种新型的骗局啊，直接把这个诈骗的这种包裹邮寄到你们家门口，这个迷惑性啊和特别的强。骗子呢，他会模仿抖音官方的一些包装，然后快递寄到你的手上，拆开这个包裹，里面会有一些什么呢？小挂件啊，或者是小湿巾啊，这样的一类小礼品，还有一张印刷的非常逼真的卡片，印着抖音的 logo， 还写着平台回馈的一些福利，免费兑奖，然后卡片上面呢，会有一些二维码，哄骗你扫码联系客服领取奖品，当然这客服是带双引号的。很多人会就是收到这样的包裹，他会非常的纳闷啊，他说我从来没参加过什么活动，怎么会收到抖音寄来的奖品呢？哎呀，千万不要当真啊，当真的话你就上当受骗了。抖音官方呢，他不会主动的邮寄快递让大家去扫码兑奖，一旦扫了码，所谓客服呢就会一步一步的套路你，先是让你填写个人信息，接着会诱导下载一些陌生的软件，做一些刷单的任务，然后呢以账户冻结为由需要保证金，哄骗你不断的转账，然后最后这个钱转出去了，骗子呢就直接消失不见了。要关注各位，这个骗局的伪装度是很高的，这个快递呀还有卡片他做的都非常的逼真啊。然后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总结一个简单的口诀是什么呢？陌生快递找上门，没有参与活动不要开心，里面卡片带着二维码一律不扫不理睬。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不要扫任何的二维码，不管对方说这个现金红包免费的礼品到底有多大，

只要是来历不明的，一律不要相信。遇到这种包裹，直接丢弃卡片，千万记得不要扫码，守住咱们自己的钱袋子了。

0: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1073，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1: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0: 不知道此刻您已经出发了吗？正在奔赴工作岗位的路上，在飙车当中，还是正在吃早餐，或者是已经早早的到了这个工作的岗位了呢？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最近抖音紧急提醒的一个通知，收到免费兑奖的快递记得千万不要扫码。还有呢，是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许多的一些新的资讯，包括刚刚说到的宠物入校园的一个事儿，还有呢是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暴雨黄色的预警，我国多地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决定会有大暴雨，同时台风沙德尔呢预计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登陆我国华东沿海，沿海地区的一些朋友呢需要做好这个防雨防风的一些准备了。以及分享了这个惠民出行12306新增了教师积分的这个优惠，教师朋友可以享受双倍乘车的积分啦。这个积分呢它是能够兑换车票还有升级座位的，广大教师群体呢可以及时的完成这个资质的核验，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啦。其实生活当中你会觉得真的很多事儿它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一切都是以人为本，所以你会发现生活越来越便利，越来越人性化了。关于标准答案，那我们就去掉吧。接下来一起来听听来自路虎的这首《去掉一个标准答案》。

早安1073，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我是小欢。那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某个学校，然后呢就是将这个校服免费发放的这个事儿，其实呢就是这种节俭的方式，把这个校服就是用过的毕业的同学把这个校服捐赠出来，然后呢洗干净了之后再发给这个一年级的这种新生，循环校服的这个行为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点赞和关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呢，就是全网疯狂点赞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点赞的高效暖心的操作。安徽的一所大学的食堂啊，直接把温柔刻进了细节里，狠狠地戳中了很多学子的心。最近呢，合肥工业大学这个宣城校区的食堂是火出圈了。这个食堂是不是东西做得特别好吃呢？还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关注啊。这个食堂呢，它悄悄上线了一个免费爱心拉面，规则特别的暖心，就是每天呢会准备10碗热的拉面，家庭条件暂时有困难的学生呢，他不用开证明，也不用登记信息，不用拍照留档，只要在取下墙上的爱心贴，然后交给店员说这个时候呢就能兑换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了。告示上呢还写着一句话，不问身份，不拍照，不登记，吃饱了好好读书，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等你强大了再把温暖传递给别人。这个很多网友看完了就直呼什么呢，这才是有尊严的帮扶啊。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受帮扶的人有些时候呢这个会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了，然后呢这个大学的这种暖心的做法就是什么呢，不用开证明，不用登记信息，也不用拍照留档，您只要取下墙上的一个爱心贴，然后交给这个工作人员，交给店员，就能换取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因为以往不少的一些学校帮扶，就是助学帮扶。

政府是需要学生提交各种各样的一些材料的，就比如说公开说明家庭的情况，难免会让敏感的大学生觉得难为情，甚至呢会产生一些自卑的心理。而这所大学的做法呢，完全避开了这样的一些尴尬了，把帮扶做成了一场无声的这种善意。食堂的工作人员呢，也不会刻意的去盘问学生的情况，然后默默的做好餐食，就是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孩子们的自尊心。校方后续呢也回应了，这项暖心举措呢已经进行了大半年了，覆盖全校7个食堂，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恶意冒领或者是资源浪费的情况。同学们都非常的自觉，真正有需要的同学他会按需进行领取，大侠也非常默契地守护着这样的一份温柔。不少在校学生说，有些时候呢晚课结束晚了，肚子饿又不好意思开口，这碗拉面呢不仅填饱了肚子，更让人感受到校园的这种暖意。这个事儿呢在网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说大学的温度呢，它从来不只是教学楼和图书馆，也藏在食堂的烟火气的善意。也有网友调侃，别人家的学校永远不会让人失望，比起轰轰烈烈的政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关怀更能够打动年轻人。其实呢，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校都在做这样的一类人性化的调整，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校园养宠的这个行为也是非常人性化的。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是增设了一个女性生理假，她不用开证明，然后呢就能申请休息。很多高校都会开设深夜暖心窗口，给晚归的一些学生提供热饭热菜。就你会觉得教育啊，它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了，更是教会孩子被温柔的对待，也懂得传递善意，温暖的温柔的对待别人。一碗小小的拉面背后是高校对学生的这种尊重和包容，也让我们看到了校园里最珍贵永远是这种双向的温暖。好嘞，关注到时间，我们今天的早安1073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啦，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内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首都一家医院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多名婴幼儿遇难，当地已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国内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移入东海，逼近浙米沿海，多地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等防风准备。中国地震局针对网传虚假地震预警信息作出回应，提醒公众地震预警以官方渠道为准。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美网资格赛上演中国选手德比，袁岳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收获网迷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恒河镇入选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当地依托户外运动资源推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这个匆忙的城市里，我们每天要路过无数个陌生人，要处理无数条消息，要在无数个选择中奔波。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埃，渺小微不足道，可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一粒尘埃会被另一粒尘埃温柔地接住。就好像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可能会在备注栏里写点什么，有可能你会写少放辣，最近胃不好，那是你不想被人知道的脆弱，可能是多放点葱，谢谢，那是一个人对一点小确幸的期待，也可能是麻烦快点，饿坏了，那是你疲惫了一天后仅剩的一点任性的权利。备注栏那几行字是我们和陌生人之间最短暂的交集，我们写的时候通常没指望真的有人在意，它像一个自言自语的树洞，我们说完了就忘了。但在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个年轻人写的备注被人看见了，而且有人用他一生都忘不了的方式回复了他。2026年6月15日，江苏无锡有个叫小万的年轻人点了一份炒饭，他刚被辞退，手头的钱不多，这12.8块的炒饭是他那一天里唯一的一餐饭。在下单的时候，他在备注栏里打了一行字，希望多给点饭，一天就靠这一顿了。他打这行字的时候可能没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一句备注而已，谁会真的在意呢？可是外卖送到的时候，他愣住了，饭盒被塞得满满当当，米饭压得实实在在，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盒盖上多了一行字，是用记号笔写的，工工整整的7个字，来我这儿当学徒吧。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没有长篇大论的安慰，没有那种让人难堪的同情，老板把所有的善意都藏在了那份沉甸甸的炒饭里和那7个字里。小万当时就破防了，他把饭盒拍下来发到网上，视频很快火遍全网，点赞破了100万。网友们的评论里有一句话戳中了很多人，他不仅授人以鱼，更想授人以渔。还有人说，他想让你吃饱，

也想让你顿顿吃饱。后来有人发现了一个更温柔的细节，老板没有在公开平台上留言，而是把话写在盖子上。为什么？因为那是只有小万一个人能看见的地方，他在小心翼翼地护住一个年轻人的体面。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随着视频热度攀升，这家店被找到了。有网友开玩笑说，老板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清闲日子。附近的网友纷纷下单支持，远处的则留言致敬。老板后来发视频回应，只说了一句特别朴实的话：出门在外，谁都有难处，举手之劳。他谢绝了过多的私信，也不愿意把这事儿说得太大。在他眼里，这真的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而故事最后的收尾是小万最终没有收下那个 offer， 但他专程联系了老板，当面道了谢，并且在那家店里体验了一整天的学徒生活。他没有接受工作，但他接受了那份善意。他让老板知道，你的好意我收到了，我记下了。

朋友们，你发现了吗？这整件事的开端其实再普通不过了。一句外卖备注，一份多加的米饭，都是我们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可就是这些微不足道，拼凑出了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个故事打动呢？不是因为那份炒饭有多好吃，也不是因为那句邀请有多慷慨，而是因为在老板写下那七个字的时候，他传递了一个信号：你的不易我看见了，你不孤单。在这个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的时代，我们太渴望被真正的看见，不是被围观，不是被评判，而是被一个人静静的、平等的看见。老板没有问你怎么了，没有说你要加油哦，他只是默默多塞了饭，又递过来一条实实在在的出路。这份善意就像黑夜里的一盏灯，它未必能照亮你的整个前路，但至少能告诉你前方有光，你往前走就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那个需要被照亮的人，也都有可能在另一个时刻成为别人的一盏灯。就像那位老板一样，他不是英雄，他没有做惊天动地的事，他只是在一份12.8块的外卖盖子上写下了一行字。可就是那七个字，让一个年轻人相信，哪怕在最难的时候，这世上也还有人在乎你。愿我们都能在需要的时候被温柔接住，也愿我们都有能力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悄悄递上一盏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3: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2: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4: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2: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4: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5: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2: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5: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3: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4: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0: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今天在节目中要讲述的是关于爱情的故事，相爱如花，相待已成，这是两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他们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他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妻。他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他们为共同理想而携手奋斗的岁月情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的浪漫，那不是狭隘的小情小爱，而是融入到了对人民、对国家的无私大爱之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后来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普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是完全不同于常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誓言。几十年来，两个人之间的书信来往谈论的大部分都是工作、革命，但是字里行间也时常透露出夫妻之间的关爱和勉励。1988年的春天，当西花厅的海棠花再一次盛开的时候，已经84岁的邓颖超老人驻足赏花，睹物思人，回忆起了曾经和他相濡以沫的战友、爱人。于是他提起笔，写下了周总理再也无法读到的感人至深的那一篇文章《海棠花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春天到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离开了我们，不再回来了。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了这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住的比你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记得那年你参加日内瓦会议，家里的海棠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看到那年的海棠盛开，我就特意捡一只托信使给你带到日内瓦。遥想当年我们之间鸿雁传书越过海洋，从名城巴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印有李普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海棠花开了， 你离开了他们，离开了我们，你不再回来，你到哪里去了呀？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欢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8年4月，在周总理故去12年后，邓颖超怀念他所做的《海棠花季》的节选。他在文中重温着两个人的相遇、相识、相知，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背景下，他们的爱情与革命任务相互交织，他们是同心同德的爱人，更是并肩作战的同志。周总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为民两袖清风。邓颖超独花斯人，在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里，用笔一点一点描摹出故人的身影。他们的爱情在风起云涌的革命中洗去了儿女情长，在千回百转间更显荡气回肠。邓颖超几乎是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对周恩来的战友之情、伴侣之爱。这情这爱既感天动地、荡气回肠，又缠绵百转、余味无穷。今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革命感情，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中充满了传奇，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107.3
1: 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首都一家医院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多名婴幼儿遇难，当地已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国内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移入东海，逼近浙米沿海，多地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等防风准备。中国地震局针对网传虚假地震预警信息作出回应，提醒公众地震预警以官方渠道为准。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美网资格赛上演中国选手德比，袁岳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收获网迷关注。来关注

博罗本地新闻。博罗恒河镇入选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当地依托户外运动资源推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官方联动带娃，博罗县职工子女托管班收官，罗阳街道开展水稻单产提升技术专题培训，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军训结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5号，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邬文军，党组成员徐辉、马义成，副县长谷雪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博罗县2026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收支调整方案的议案，博罗县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陈小玲辞去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为期十天的博罗县职工子女暖心托管班在县文化馆结业，当天孩子们自信展示所学成果，非洲鼓、尤克里里、街舞艺术课堂上孩子们活力满满，趣味物理实验课堂互动不断，孩子们动手操作，积极探索，在趣味体验中收获科学知识。学生张志志
3: 学了很多那种关于非洲鼓的歌曲，比如那些安河桥，还有那些新疆那些歌曲，暑假过得更有意义一点。
2: 本次托管班由县总工会主导，县文化馆设计课程，联合县妇联、县司法局、党群服务中心、禁毒教育基地等多方资源开设。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既有艺术美育课程，也有普法宣讲、传统文化诵读、心理健康辅导等综合素养课。托管班还组织学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研学实践，将课堂知识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厚植家国情怀与法治意识。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范生瑞报道。近日，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水稻单产提升技术专题培训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50余名农技人员、种植户等参加培训。培训围绕水稻单产提升5大核心技术展开，涵盖田间整地、种子处理、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高级农艺师魏泽雄讲解了高标准农田整地标准，推介南京香毡、香河优细丝苗等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质稻品种，普及科学育秧秘植、测土配方施肥等实操要点，帮助农户纠正传统种植误区。种植户张少荣：
4: 包括一个种子的挑选，还有一个肥料的这个时间施洒，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肥水管理啊，另外一个就是病虫害的防治啊，这些都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受益匪浅的一个收获。下步我们也会结合授课的经验，完善我们不足的跟之前没有用到的方式方法去落地。
2: 农技人员李桂良：
0: 我们的收获都挺大，会将授课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实际生活上，结合现代的机械化运用到农民的头上，能节省人工，提高产量。
2: 接下来，罗阳街道将常态化开展农业技能专题培训，精准培育本土乡土农业人才，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助力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完成为期九天的广大附中校本部军训，顺利返回博罗校区。300余名学子将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当天13时许，满载学生的大巴车缓缓驶入校园。刚刚结束军训的高一新生有序下车。经过九天校本部的淬炼，同学们虽晒黑了不少，但个个身姿挺拔，眼神坚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家长早早等候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归来。国防班学生彭万成：
5: 我觉得这次军训虽然艰苦，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坚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2: 据了解，军训期间，同学们完成了站军姿、踢正步、打军体拳等常规训练，还参与了拉歌、朗诵、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最后一天与教官告别。

0: 年时，许多学生依依不舍。学生徐子勇，
1: 一开始是感觉到非常劳累，然后非常想回家的感觉，但是后面几天逐渐适应了之后，又觉得这几天过得很充实，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觉得这么辛苦还是值得的。
0: 此次军训，学校特别设立的国防班成为一大亮点。国防班班主任王杰，
2: 国防班的这样一个打造，它注重的是这样一个国防教育的培养，以及红色基因的这样一个传承。因为我们广大附中它是诞生在军营当中，那在我们这个博罗也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记忆，比如说我们东江纵队。
0: 九天的淬炼磨练了孩子们的意志，也让他们收获了成长。学生范路遥，
3: 我觉得这个军训让我体会到了各种各样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的精神面貌都被焕发出来了，而且呢并发出了团结的力量，然后呢坚强的毅力，还有不屈的精神，这都是我在军训中体会到的。
0: 学生徐子勇，
1: 前面几天我也是站军姿，然后站得很累，每次都想打报告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同学都在笔直的站着，然后我也是坚持下来。
0: 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采用政府主导加名校托管模式，由广大附中教育集团派驻管理团队，实施八个统一管理模式，重点打造国防教育、科学教育两大特色办学项目。本次首届学子赴校本部军训，正是该校与广大附中文化共融、管理共建的首次生动实践。目前该校已配备91名教师，其中新招聘教师已全部到校本部跟岗学习。学校校长王佳梅，
4: 临近开学了，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在推进。我们目标是办成校本部那样的学校，希望他们从校本部经过这个军训回来之后，更好地传承广附红色基因，将广附军训过程当中好的传统都能够带到博罗校区来。
0: 9月1号，这所崭新的学校将正式迎来开学季，300余名广附学子将在博罗这片土地上以军训淬炼出的坚韧与担当，开启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全媒体记者方正、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首都一家医院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多名婴幼儿遇难，当地已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国内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移入东海，逼近浙闽沿海。多地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等防风准备。中国地震局针对网传虚假地震预警信息作出回应，提醒公众地震预警以官方渠道为准。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美网资格赛上演中国选手德比，袁岳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收获网迷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恒河镇入选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当地依托户外运动资源推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1:21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首先呢，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博罗融媒在10点所推出的一条推文，说到9月工资发放时间金额或有变。马上呢，国庆长假要来了，月工资支付日在10月1号到7日的小伙伴要注意了，您的工资可能是要提前发了。根据呢工资支付的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的工资制，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另外呢，9月、10月的工资当中还有可能有几笔钱哦，就是假期期间为了保证部分工作在非工作时段有序的运转，同时有效的防范和应对突发的事件，部分职工呢需要坚守的岗位，那么值班是否等同于加班，对应的薪酬又应如何核算，假期的过节费到底有没有，今天呢通过这条推文以此给你讲清楚。我们先来说说值班和加班有什么区别吧。工作的目的是不同的，像加班呢是为了继续完成经营性的工作，值班呢是为了保证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突发事件和意外事件的发生。那工作内容不同呢，比如加班的工作内容与正常工作期间是一致的，那如果是值班呢，主要是基于单位的生产、消防、行政的需要，从事与劳动者本职工作无关的工作。那从工作强度来看呢，加班呢与正常工作的强度是基本上没有差别的，那加班期间呢无法休息，那值班呢通常是可以休息的。那值班工资怎么算呢？值班的报酬目前呢在法律上尚未明确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呢它是由单位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予以规范的，像集体合同、单项集体协议、劳动合同有约定或有惯例的，可遵照执行。那加班费怎么算呢？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第13条，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根据呢实际需要的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应按以下的标准支付工资。一个呢是用人单位呢依法安排劳动者在这个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那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作标准的150%去支付劳动者的工资。那用人单位如果在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的，应该呢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来支付劳动者的工资。还有呢，用人的单位按照这个法定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啊，上面是休息日是200%，法定标准工作日加班是150%。如果是法定休假的工作日来工作的话，就需要支付100%的劳动者的工资了。那加班费应该怎么发呢？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5条也说明了，工资呢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物或有价的证券替代货币支付。还有呢，就是这个假期过节费有没有？福利待遇中除了标配的五险一金，过节费也成为了应聘者关心的加分项。目前呢，不少公司的一些福利健全，逢年过节都会给员工发放节费。那9月、10月有需要发放过节费的企业，就要注意在工资核算中要加上这样一笔钱了。还有呢，过节费是强制发放的吗？因为国家法律呢是不干涉过节费的发放，完全由用人单位自己决定是否发放哈。还有呢，过节费需要扣个税吗？根据呢相关的部门明确的规定，企业给职工发放的节日补助，为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补贴，应当呢纳入工资总额的管理。那单位在节假日发放给劳动者的过节费属于津贴和补助，应该呢纳入工资的总额，在税前扣除。 如果大家呢想要进一步了解有关于这个工资方面加班或值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的话，都可以呢锁定我们。

伯乐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这样的一篇推文当中的具体的分享。还有再说一下呢，在8月25日，博罗县公安局也发布了公告，从9月7日起啊，来自我们的几条线路要进行一个调整，将对广梅公路 S254线罗阳至湖镇段、湖镇镇 Y005线的限速进行一个调整，具体呢公布如下。近年来呢，我县公路交通流量不断的增大，为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的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等法律的规定，经博罗县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联合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事务中心、辖区镇政府现场的勘查研究讨论，结合广梅公路 S254线罗阳至湖镇段及湖镇镇 Y005线实行这个道路交通的状况哈，现决定对以下路段进行一个限速值的一个调整。一个调整路段呢是S254线到 S254线加558，也就是中部通道罗阳至湖镇段，再者呢就是湖镇与 Y005 交汇路口的这样的一段路。调整的内容为上述呢为最高限值呢是每公里80，现统一调整为60的时速，启用时间呢是自本公告起到2026年的9月7日起正式实行。如果呢在9月7日之后再行驶这两条路段的朋友，一个是广梅公路 S25线洛阳至湖镇段、湖镇镇 Y005线，要进行一个限速的调整，是时速在60公里。那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对在限速路段超过规定限速执行的一个机动车，公安机关呢将按照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一个处罚。也希望呢大家在9月7号之后在走到这几条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车速保留在这个每小时60的一个速度上啊。好的，刚刚呢和大家就分享了来自博罗融媒的两条推文，也是关乎于我们民生的一些信息了，希望大家多多了解。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于我们博罗本土资讯的一个消息的话，都可以呢来搜索我们博罗融媒，关注我们博罗融媒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推文，相关的信息呢都会在我们的推文和视频当中去呈现的。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进入我们的一个学习强国和新农村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我们稍后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一起了解宣讲润民心，新风福乡村，博罗微宣讲走进

华碑镇的新农村故事。近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即让新思想走进群众，奔向美好生活，微宣讲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麻碑镇。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微宣讲形式，用小舞台承载大主题、小故事，诠释大道理，把党的创新理论、文明先锋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当晚的舞台

0: 展现博罗少年的责任与担当。活动现场还设置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禁毒知识、交通安全、义诊等摊位，免费发放宣传手册、摩托车反光贴，提供健康诊疗等服务，有奖知识竞答穿插进行，题目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新时代文明实践等内容展开，现场气氛热烈。村民：
1: 挺好的，可以比较让普通的老百姓群众都了解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嘛，让他深入人民群众的心里嘛，让人们知道国家的政策方针。
0: 据了解，近年来博罗县持续擦亮微宣讲品牌，依托各镇村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整合本土宣讲资源，组建多元化基层宣讲队伍，不断创新讲唱演答宣讲模式，推动理论宣讲从被动听变为主动学，走出一条贴近群众的基层宣讲新路径。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走进了麻碑镇，了解了宣讲润民心、新丰福乡村、博罗微宣讲走进麻碑镇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2: 欢迎收听《懂法即预计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3: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4: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3: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4: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5: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4: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6: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3: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4: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6: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
2: 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

0: 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在我们的新农村以及呢谢谢强哥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哈。那近日呢，江苏扬州

的张女士啊，竟直接干吞了止泻药蒙脱石散，结果呢造成了自己咽喉糜烂，疼痛难忍就医。近日呢，扬州的张女士游泳完之后冲了个冷水澡，接连呢就出现了感冒发烧腹泻的症状，那过敏的鼻炎也随之发作。那张女士呢就没有去到医院，自行呢服用感冒药，腹泻症状依旧没有缓解，便在社交平台搜索了止泻的用药，看到呢很多的网友推荐呢就是蒙脱石散，当即呢通过外卖平台就购买了一盒。那拿到药品之后呢，她也没有仔细看说明书，未按照要求将药物倒入温开水当中服用，那闻着药粉带着甜味儿，她便以和这个板蓝根一样，急于出门的她嫌烧开水太麻烦，索性直接将这个药粉呢就是倒入了口中干咽。万万没想到这个图方便的举动给她带来不少的麻烦。由于呢疼痛难忍的张女士就赶紧去就医，来到了扬州市中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的医师当中，发现了张女士的咽喉已经出现了损伤，咽后壁的黏膜广泛的充血水肿，并且有些部分呢已经开始糜烂了。可能很多网友会说，为什么就是张女士这样一个干吞了这个药粉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医生也解释了，说蒙脱石散呢属于矿物类药物，遇水呢会快速的膨胀，吸附能力强，干吞药粉时呢，这个干粉的粉末呢会掠夺咽喉的黏膜水分，造成呢黏膜的脱水跟糜烂。所幸呢张女士就诊及时，经过规范治疗，大多都可以治愈。那记者呢就是在网上也搜索发现类似的事情并非是个例啊，也有不少网友分享吃这个蒙脱石散窒息的经历，说干吃蒙脱石散等于丧命散，还有呢干吃蒙脱石散要升天了，感觉差点要就是不行了。所以呢蒙脱石散呢它的正确的用法一定要用温水去送服，还有呢这个蒙脱石散的粉末颗粒剂干吃可能会导致粉末飘散在口腔内，随着呼吸进入气道，让患者呢出现咳嗽呛咳的一个情况，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呼吸道的堵塞等危险。所以呢我们建议在吃这个蒙脱石散的时候一定要倒入约50毫升的温开水去送服，而且呢一般吃的时间是在两餐之间及晚上临睡前服用。另外呢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幼儿要服用蒙脱石散的话，最好也要用杯子，如果使用奶瓶，药物会沉淀在底部，导致药物的浓度不均匀啊。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将这样一个安全的信息转发到身边的朋友当中，下次呢再吃这种蒙脱石散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了。好，继续再来关注另一条资讯。很多人呢现在用手表会监测自己的睡眠哈，不知道从何时起啊，查这个睡眠的报告已成为我们很多人晨间的仪式。每天一睁眼便摸出智能的手表查看昨晚的睡眠评分，有人呢就看到90分的评价满心欢喜，也有人呢盯着这个形似条形码的数据无奈的苦笑。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提示一下哈，手表里的睡眠监测和医院里的专业监测是完全不一样的，睡眠质量呢不能仅靠我们这样的一个智能手表来判断哈。像睡眠呢在医院里它是分为非快速的一个动眼睡眠和快速的动眼睡眠两个部分，所以呢医学上有专业的睡眠检测叫做多导睡眠检测，那比你单纯买这样一个科技的手表来说更加的就是专业化一点。还有呢除此之外，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状况呢？这也是很多人呢就是比较就是焦虑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工作可能生活压力特别大，很多人的睡眠都不是那么的好，都想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来让自己的睡眠提升一下。那如何判断呢？其实呢很简单，若睡醒之后呢就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即为高质量的睡眠，若白天呢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则说明呢睡眠质量是欠佳了。此外呢这个智能手表的准确性呢不及我们医院里的这种多导睡眠图，尤其在深睡

睡眠和 REM 睡眠分期上是存在局限的，不能用于诊断睡眠的障碍。但普通人呢，可以借此建立规律作息，固定的生物钟进行了长期睡眠的趋势的追踪。对于严重打鼾的，那又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就医了。如果呢出现以下情况，就更应该引起一个重视，比如长期的失眠、严重的打鼾，并伴随呢呼吸的暂停。再者呢，就白天过度的嗜睡，还有睡梦当中有异常的一些行为，比如梦话呀、拳打脚踢呀等等。再者呢，智能手表频繁提示血氧异常，即使你没有明显的不适，也要建议进行一个评估。当然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与其纠结何时就医，不如先学会顺应自己的身体的自然节律，睡个好觉哈。比如呢，我们说晚上19点到21点，褪黑素呢开始缓慢上升，身体开始感到慵懒困倦。到23点左右呢，褪黑素的分泌量开始大幅的增加，身体的各项机能、心率、体温、呼吸就开始准备进入休整状态了。直至到凌晨2到3点，褪黑素达到了分泌的峰值，此时呢，也是我们人是深度睡眠的一个最佳的时期。那一般呢，像我们40岁之后呢，分泌的量呢明显的下降，很多人就会出现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变浅的一个现象。而长期的晚睡也等于主动放弃了睡眠的福利啊，所以呢，要强行进入让我们就是早睡的一个习惯。还有人说呢，就是现在你让我突然早睡，我真的很难去纠正。但是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规律的，我们首先先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呢，每天固定的起床时间，闹钟一响便拉开窗帘，这样坚持的做，夜间自然会提前产生困意，久而久之呢，早睡便，会不会那么的困难了。再者呢，就是白天呢多去晒晒太阳，因为呢晒晒太阳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可以让睡眠节律延迟的患者就寝的时间呢明显的提前。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做牛马的小伙伴喜欢咖啡奶茶，但是我们尽量呢在上午喝，因为咖啡因呢是睡眠的隐形的干扰物，为避免夜间睡眠的困难，建议呢下午2点之后就禁止喝浓咖啡、浓奶茶以及呢功能饮料，为身体呢就是留出充足的代谢时间。此外呢，晚餐也应该呢避免过饱或过于辛辣。你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如果你晚上吃了宵夜，相当于就很难入睡了，因为你肚子里太饱了。所以呢，很多的现在的一些朋友们会学着就是有点饥饿感的睡觉，往往呢就是带给他们的感觉呢是比较的舒适的，因为他中间不用起夜上厕所，直接呢就是睡的一个完整的觉。如果您真的睡眠特别的就是欠佳的话，也不妨呢就是想想晚上尽量吃的少一点，就是带着这种饥饿感入睡，看看能不能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一些。还有呢，就是可以在睡前呢就是洗洗澡或泡泡脚，这个呢也能够呢降低这个睡眠的焦虑，帮助身心更快的放松。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无论是工作生活多么的繁忙，只有睡好了，身体才会棒棒的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和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分享1073朋友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首都一家医院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多名婴幼儿遇难，当地已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国内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移入东海，逼近浙米沿海，多地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等防风准备。中国地震局针对网传虚假地震预警信息作出回应，提醒公众地震预警以官方渠道为准。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美网资格赛上演中国选手德比，袁岳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收获网迷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恒河镇入选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当地依托户外运动资源推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聊聊啊，最近呢，很多的人说动漫手办潮玩已经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了，然而呢，部分不良的商家瞄准了这一市场，便将一些造型露骨带有性暗示的擦边

商品伪装成普通的周边，悄悄地渗透进未成年人的消费圈。那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如何去规避监管，又会给孩子们造成哪些危害呢？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尤其是到暑假期间哈，记者在像北京啊、深圳等的一些潮玩店走访，就发现部分线下的这个销售的手办存在着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的内容，未成年人可以随意购买。相比呢线下呢，网络平台的售卖呢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记者也发现了有一些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这个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的擦边球的手办的商品。其实呢，为了规避监管呢，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喻的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的封面，有的商家呢，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一个人物脸部的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来命名商品，只有呢顾客在私信询问时才会露出真实的一个特色的图片。那像江苏宜兴的一名初中生小乐就买到了6个手办，造型的一个比一个的露骨。那小乐的家人就想不通了，刚上初中的孩子是从哪里买的？再三的追问之下，那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对这个动漫的手办感兴趣，趁着寒假暑假这两个假期，他就在家里用家人的手机浏览各种的网购平台，看到自己的几款手办呢，就偷偷的下单买下来。其实呢，家人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受到一些身心的影响，家人呢最终选择了报警。那案件呢将送到了这个检察院，承办的检察官也遇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查获的这些造型夸张的手办到底是普通手办，还是一些带有色情的物品呢？我国呢刑法第367条明确规定啊，是指一些比如带有色的一些物品，指具体描绘或者露骨宣扬一些色情的隐晦的一些书刊、影片、录像带、那图片以及其他的一些物品。同时呢也规定了就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啊，它就不属于这类的物品。那最终呢，小乐购买的手办有5款被认为是有色的物品。那这些手办当中的大面积呢已经裸露了一些私密的部位，而且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这个未成年人也受到了一些不好的价值观的引导哈。那最终呢在这个法律上呢已经查到了这家主犯是在广东东莞所开了一家塑料制品公司，表面是塑胶的生意，暗地里去生产这些所谓涉有色的一些手办。那该案当中呢有未成年人购买者因害怕父母发现，特意用胶带遮挡了手办的敏感部位，将其呢藏在床底。最终呢该案的12名被告人均以制作贩卖这些有色物品牟利获罪。那专家也指出，与传统的一些色情信息相比呢，这类商品的隐蔽性更强，危害更潜移默化。很多家长呢对此不了解、不熟悉，很难凭借自己的经验觉察到这种此类手办带来的风险。那商家呢利用模糊的关键词和算法的推荐，也是让违法商品与合法商品混同，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为此呢专家也建议啊，平台应该压实主体的责任，优化这个审核的机制了。比如平台呢应当持续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荐的机制，严格呢审核未成年人用户推送的网络信息的内容，重点审核存在着这些有色内容的网络链接。再者呢，就是平台需要调整的平台内相关搜索的关键词，嵌入更加科学合理的一个过滤机制，避免呢商家以动漫周边呐、动漫人物手办等关键词，将违法手办和合法手办予以混同。还有呢，是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最后的一道防线。司法机关也再次提醒我们，这个监管人家长发现问题应及时正确的处置，为案卷的溯源呢留存证据。如果发现孩子有关的手办及擦边的词条搜索记录，要及时与孩子进行沟通，并查看他购买的商品，不要删除退货记录，而应做好相应的证据保全，固定好相关的电子证据，同时呢移交给司法机关。其实这条新闻过后呢，很多的一些网友也

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很多的观点哈，有一些网友就说，是啊，现在这些未成年小孩在网上其实什么都可以买到，就是因为这种便利的这种购买的渠道，让很多的一些商家会在牟利方面进行了一些小心思，或者进行一些有色的一些推荐，所以呢对于孩子们的成长以及呢价值观的形成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那也希望呢就是接下来就刚我们说到的希望相关的监管部门能够提升他们的监管力度，审核的力度，这样呢才能在源头上去遏制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多人说呢，不良商家就打着二次元动漫周边的幌子，把这个软色情的包装成普通的玩具，靠着线上的暗语、隐藏的链接规避审核，所以要进行一个抓一个，就是监管一个，要进行一个严处哈。还有一些网友就说，手办潮玩本就是青少年的兴趣爱好，那行，孩子呢现在呢心智尚未成熟，很容易呢就被这些低俗的产品的扭曲的审美与两性的认知给搞乱，所以呢乱象背后其实就是我们部分商家牟利仕途，把牟利放在了未成年人保护之上，也暴露出平台的审核还有市场监管还有漏洞可钻的这样一个问题。那还有呢就是说到兴趣圈层呢不能成为法外之地，既要呢加大对生产销售还有呢就是手办的打击的严惩的力度，再者就压实我们电商的平台还有线下门店的主体责任，来筑牢我们销售的年龄防火墙。还是那句话，有的家长就说，这也需要这个家庭做好引导，多方的合力才能共同守护好未成年人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了。我们说呢，潮玩产业蓬勃发展，不能以牺牲未成年人的权益为代价，所以呢治理擦边的手办现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还是那句话，市场的监管部门要强化源头的排查，堵住三无手办的流通的渠道，电商平台呢要升级防控的识别，那斩断呢隐藏的交易链条，那线下的商户呢更应该落实年龄的提示，守住售卖的关口。我们说兴趣爱好应当是纯粹的，绝不能让软色的一些借着潮玩的外壳来侵蚀我们少年的成长空间，所以也希望接下来我们多方合力，将这样的一些低俗的带有强烈的一些有色暗示的手办能够继续的推向这个更加正常化的一个市场，而不能进入到我们青少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当中，更早的让他们树立一个更正确的价值观。那说完这个话题呢，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马上呢就是到这个一些孩子们开学的时候了，很多的家长呢对于孩子开学比如有这个分率焦虑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学校去解决孩子就是这么长时间没去学校的一些情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开学倒计时收心有妙招的一些小的措施，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就是这个时候又这几天呢就要开始调整作息了，告别假期的拖延，养成一个固定的午休时间，这样呢到了学校才不会犯困，不会哭闹，更快速的适应我们的校园生活。再者是呢在假期当中肯定是很多人的这个饮食的时间或者正餐呢零食啊都已经混乱了，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回归按时三餐，自主吃饭，不追不喂不挑食，让孩子以健康的身体状态迎接开学。还有呢就是要收回心性，减少电子产品的依赖了。假期娱乐时间非常充足，孩子会恨在这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当中呢沉迷手机电视平板，那建议家长呢这个时候就逐步减少孩子对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了，多多陪伴孩子阅读啊、手工啊、户外玩耍呀、运动，培养一个专注的习惯，以尽快的适应校园的生活。还有呢就是要有一个心理暗示了，期待开学而不是抗拒开学。那越接近开学，家长就越跟孩子聊聊幼儿园的趣事、学校的趣事，比如好玩的一些课程啊，这样呢可能会让孩子更期待开学，接待他们一个新的学期。
还有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小的小朋友，特别是初次离开家，第一次上幼儿园的，进入一个陌生的群体，这个时候家长要做出这个短离别，坚定不犹豫，就是你家长越坚定，孩子越有安全感。如果呢，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的拉扯，走或者不走，只会加重孩子哭闹，因为小孩总得有个第一次去适应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如果幼儿园一天孩子回去之后，尤其是第一次入学的，多问问孩子在学校里边玩得开心吗，或是有没有结识到新朋友，这样的也能够让他主动的诉说在学校里开心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说，入园焦虑不是孩子的缺点，而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必经之路。从家庭走向集体是孩子独立成长的第一步，希望家长们能够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信任，多一份配合，不焦虑，不催促，不溺爱，让我们呢家校携手静待花开，见证宝贝们的精彩蜕变。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相关的一些资讯了。那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由诗婷为您带来的音乐正当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的音乐。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时间。大家好，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啊，也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博罗的南国书香节今天启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活动啊，因为在我们博罗电视台的旁边哈，就是有我们的博罗书城，所以说喜欢阅读的朋友们一定要在这个活动期间多多的去到他们的书城去啊。他们打好像是说有8八折还是什么，还是什么活动吧，反正买书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去看看有什么好书。其实我今天上午才刚去参加了南国书香节，像他们那个博罗分会场启动仪式的主持，6点钟就起床了，然后到现在还是可以精力满满的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午后的好音乐啊。所以说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分享的是一位昨天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的一位听众朋友哈，他说他很喜欢张靓颖，虽然说以前我们的节目中有分享过张靓颖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满足这位朋友的心愿，一起再来聆听我们张靓颖好听的歌曲。其实说到张靓颖的话，大家应该都会觉得她是一位很有实力的女歌手啊，因为她其实出道很早啦，2005年的时候参加当时的这个超级女声，获得了全国的第3名出道的，一直到现在呢也是出道了20多年了，从早期舞台崭露头角到现在20多年，她其实真的是华语乐坛唱功稳定度，包括一些这个曲风的多元化，舞台完成度最顶尖的女歌手之一了。可能很多人比较了解她是擅长唱高音的人，尤其是唱一些海豚音哈，当时她有这个海豚音公主的称号，但是其实她现在随着这个阅历的增加，随着这个年纪的不断的就是增大，他还是开始去唱了很多比较有深度的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节目中用4首歌曲来串联起张靓颖不同时期的一些音乐的创作的思路，来了解他为啥他本来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歌手能够演唱到今天这个水准。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听过张靓颖的什么歌呢？喜欢张靓颖是因为她的高音实力，还是她在一些抒情的歌曲中真的可以打动到你的心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很多人对于张靓颖的印象都在于她早期唱过的一些非常抒情的歌曲啊，比如说《画心》还有《我的梦》等等，彼时的她音色非常的清亮干净，唱这些抒情的歌曲呢也很有共情性。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从她曲风转型的关键期的代表作来开启第一首歌曲分享的也是我非常喜欢她的一首歌曲，来自她2011年的一张叫做《改变》的专辑啊。这张专辑其实是他在音乐道路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革新，因为在这之前大众对于他的印象就像我刚才说的，都是一些细腻的温柔的一些慢线条的演绎，所以说他也是想不断的去拓宽自己的演唱的边界，去丰富自己的个人的演唱的这个维度，所以这张专辑中的主打歌曲《追爱》就带着一种明显的流行摇滚的质感。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啊，虽然它的名字叫做追爱，但它其实并不是一首情歌。那它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一起来听听这首追爱。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感觉整首歌非常的明亮热血，就是它的氛围感特别的积极，就你听下来会觉得给你了很多的能量一样。其实真的张靓颖的声音很适合唱这种舒展大气松弛有力的歌曲，因为它虽然它的音色很明亮，但是它其实还是包含着一种力量感的，但是你没有听得出来它的力量感是有这种嘶吼的沙哑感， 反而你会觉得他给你的感觉是让你听起来很治愈很提气。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节目中说到啊，这首歌曲它名字虽然叫追爱，但它并不是一首情歌，那么它是一首什么类型的歌曲呢？ 刚才听到那一句歌词啊，痛就大声哭出来，哭完就能继续再追爱。其实这首歌曲写的就是人生的自愈重启与奔赴，因为人生旅途中难免会有起起落落啊，谁都可能会经历一些迷茫，会经历一些挫折，但是很多人可能受挫之后就把自己关起来了，关在一个小小的天地里面啊，也不跟外界去接触了，也不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了。 所以说这首歌曲传递出来的态度就是非常的通透果敢，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不要去逃避自己，要接纳所有不完美的境遇，整理好情绪之后再积蓄力量，始终保持向前奔赴的勇气。所以这首歌曲我也非常的喜欢，也想推荐给每一位听众朋友。 我看到我们公众号后台胖虎说，当初追女生的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就是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说实话，我今天有在考虑要不要分享这首歌，但是我就觉得这首歌其实也挺老，但是这首很好听。包括现在很多时候有一些婚礼的现场，

首《追爱》啊，它带着鲜明的流行摇滚质感啊，整体的节奏是昂扬，力量是充沛的，完全跳出了它以往的一些静态抒情的表达模式，展现出来它明亮、舒展、外放、极具生命力的一面啊。所以说，这首歌曲也是它突破自我去拥抱全新风格的中。

0: 还是挺喜欢张靓颖的中声区的，因为她中声区很扎实很平稳，而且她的咬字就是她的普通话很好，所以她咬字会很利落端正，没有一些多余的一些拖沓或者是一些口音等等，就是她整个的音色是清亮通透的，也很好的进行了这个叙事。其实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两点的整点报时广告了，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再来聊一聊。
1: 北京时间
2: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6: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那现在为您分享的是张靓颖的《追爱》。我们刚才看到胖虎说啊，说张靓颖是会海豚音的，那可不是吗？人家可当时出道的时候都是海豚音公主来的，所以她其实当。

时出道的时候有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 Loving You 啊 ，Loving You， 但是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歌曲啊，它是拿下了海豚公主的称号，就是在这首歌曲中。其实后来他比较少去唱海豚音了。包括其实之前华星可能有一些副歌的尾段它会有一些海豚音，那么待会儿呢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它不一样的这个比较具有新风格的作品啊。那刚才我们听到了追爱这首歌曲呢，可以了解到我们张靓颖啊，她仍是想要勇于的去打破一些常规的标签啊，去开始去唱一些她自己喜欢的歌曲。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我昨天看到我们后台的那位听众朋友，他就是因为看到了张靓颖好多的综艺舞台，所以他觉得张靓颖是个特别厉害的歌手。那其实张靓颖真正比较出圈的综艺现场呢，还是要在于他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这个表现啊。当时他在那一季的表现中呢还是非常突出的，并且他贡献了一个非常炸裂的舞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是哪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享到他在那个舞台上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的固有审美，重塑个人舞台气场的封神改编之作，那就是《饿狼传说》。这歌曲原版是来自张学友的，其实我觉得张靓颖用女生的视角去唱《饿狼传说》还是挺有意思的，包括她在一开篇的时候用一声狼嚎开始了，特别的有个性。好，那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饿狼传说》。

塞，听完这首歌我真的叹为观止啊。我只想用四个字来形容，第一个是飒，特别飒，第二个是野，也就是他在其中有模仿那个狼嚎声，大家有没有听到他在前奏和间奏都有那个狼嚎声。然后呢就是炸，我看到胖虎说啊，说上班打瞌睡听到前奏瞬间清醒了，真的好炸裂。最后一个就是稳，因为他这个他是在现场演唱的，不是在录音室版本的那个修过音的，所以说真的可以听得出来张靓颖的这个功底之雄厚啊。其实如果听过原版的张学友的版本，你会听得出来其实张靓颖对于这个歌曲做了大量的改编，她强化了节奏力量以及舞台的气场，让这首很经典的歌曲脱离开了一些年代感，变得更加先锋，更加炸裂，更符合现代的舞台审美，所以说也是完全展现她驾驭高难度舞曲高张力舞台的绝对实力。

说实话，我在没有听过他唱这首歌之前，我一点都不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居然唱得如此的浑厚，就是好低沉的那种胸声他都可以驾驭得了。所以他在这首歌中用到那种声线，包括他的音色和他咬字等等，真的让人充满惊喜。而且他的情绪这种张力啊，好炽热啊，这让这首歌曲充满着戏剧的冲突与野性的美感。

这首歌曲《饿狼传说》啊，如果可能听过它的朋友会觉得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情歌，但其实它抛开情歌来说呢，它还是刻画了一种非常浓烈的情绪博弈状态啊。你就听它从它的歌词中说到这些一些什么悠悠晚间啊，一些爱会扑火啊，这种类型的歌其实到在当时那个年代用这种直白的歌词还是挺少见的。他就用了一种极具画面感的文字去描摹一些人心深处的热烈冲动挣扎等等，所以当时张靓颖在这首歌曲成功的翻唱之后呢，也获得了当期我是歌手的好像是当时是获得了第一名，所以说所有的观众都被他惊艳到了，没想到他能够在这首歌曲中既能够克制住但是又能够完全的爆发开来，就一收一放，戏剧张力是非常足的。尤其是这一段开始玩起来了，大玩特玩。

真的，胖虎，我觉得张靓颖真的好有活力啊，就像一团火，真的没错。这首歌曲如果不是她来翻唱的话，也可能不一定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张靓颖她赋予了这首歌曲第二次生命力。好啦，那我们从热烈炸裂的

舞台律动呢，稍稍再来静下心，进入到张靓颖非常具有艺术深度、叙事格局很大的，可能也还是比较小众的歌曲。但如果说你看过今年的《天赐的声音》，也许你听过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巴拉莱卡》，是他和陈楚生合唱的作品。巴拉莱卡其实挺听他的名字，很像一部外国的文学作品，对吧？所以说其实也许会奠定他这首歌曲那种比较清冷高深的基调。那巴拉莱卡，我了解了一下他这首歌曲的立意，它其实是一首题材厚重、立意宏大，而且叙事深沉的比较偏艺术类的作品。所以其实张靓颖选择在一些大众的舞台上去翻唱如此具有艺术感的作品，其实也是代表着她的一些音乐审美在逐步的提高。其实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非常小众但是很好听很有意思的他和陈楚生的合唱版本的巴拉莱卡，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中他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风光，酒桌排场，寻大风浪，拿起刀一闯到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装，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哇，这首歌曲真的，他们两位实力派歌手一起强强联合演唱，真的太厉害了。就我全感觉全程要屏息去安静的聆听，就整首歌曲真的是像完整的舞台剧一样，你就可以听到他的一些故事的起伏啊，从前是用了一种很清冷的一些小声的这种去叙述这个故事的开端，然后后面慢慢的变得悲壮，变得深沉，变得高级，就他们两个用声音描摹出了一幅人间百态世事浮沉的感觉啊。我觉得真的是华语乐坛很难得在综艺节目里面会选到的这样一首高艺术质感的叙事作品，而且他们两个完成的这个完成度非常的高。

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幻想它是不是某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因为它非常有电影感，很有艺术感。它这首歌曲脱离开来了流行快餐化的表达，没有走一些轻快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直白的旋律，而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编曲。你看，其实我们听到它会融合了很多西洋乐器。很复杂的编曲来制造这样一种宏大的叙述的基调。这首歌曲其实它如果大家有仔细听到它的歌词，它讲到的是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了门外的漆黑。其实我感觉它在描述的是一个战争场景，就开篇那种非常压抑的很清冷的战争场景。其实也是写的是说一个命运的漂泊，岁月的磨砺，还有众生的苦难与无声的坚韧。

0: 的巴拉雷卡。
1: 当春的雪转啊转啊，空中起舞。是吧是吧，胖虎说沉浸式听这首歌感觉在听交响乐。是的，我也觉得真的好庞大的编制啊。两个都是湖南台选秀出来的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啊。其实好像陈楚生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比较沉寂啊，好像是说被封杀，但是现在又重新回归到大众舞台，我觉得也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抛开个人那些事情不讲，他们这个演唱实力啊真的是值得再继续多唱些好作品。哎呦，惊艳的我们亮颖唱了这个非常好听的花腔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张靓颖一点，就是她不是科班学音乐出身的，但是她对于一些海豚音包括一些花腔的唱段还是拿得非常准的，就是她还是说明她在私下里面有经常的去磨练去修炼去学习，所以这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

哇，这个结尾太好听了，就是他们两个的声音是一冷一沉，一高一厚，就形成了一种明暗对比。没想到声音它其实也可以听得出来有明暗和冷暖的感觉啊。所以说两个人的声线搭配得很好，就有一种对话感、故事感。所以说正在收听的你会不会喜欢这种格局大啊，氛围感很强，需要静下心来安安静静聆听的这种比较偏艺术类的歌曲呢？会不会喜欢这种类型的歌曲呢？那我们节目呢现在已经来到了2:23啦，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分享一首张靓颖最近几年都很喜欢在演唱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包括我其实也挺喜欢的啊，也就是刚才胖虎说的，说我们

最近经常会听的《野心家》，因为这首歌曲每次一听都感觉让我会有、浑身的火好像燃起来了一样啊！这首歌曲也是张靓颖近年来最有态度、最具自我觉醒力量的歌曲。虽然她当时是为了这个《灼灼韶华》的主题曲，这个电视剧做的主题曲，但是我觉得她单拎出来，抛开了这个电视剧的剧情。单拎出来我觉得也很能够代表张靓颖的音乐的人生态度，所以说呢，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野心家》，来重新解读在她的口中的野心到底指的什么是野心呢？

我们刚才听完了第一段啊，有没有听得出来张靓颖她想表达的野心家到底什么是野心呢？其实抛开她这个电视剧啊，说到这个大女主戏以外啊，其实真的现在有时候这个女性觉醒啊，这个女性独立也真的是被大家广而去议论啊。这种野心家就完全颠覆了世俗的刻板定义，重新的解读了野心二字。而张靓颖呢，用极具张力的演唱去诠释了这样一种挣脱规训、打破偏见、不屈不服、自我绽放的人生态度。所以说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曲了，张靓颖她本人也很喜欢，所以说谁不想要掌握一个这种爽文剧本呢？

是的，这歌词其实你真的细细去看他的那个歌词啊，因为他歌词是唐田写的嘛，唐田他真的很擅长会写这种比较朴实但是你又很扎人心的歌词，包括之前那个人世间，就雷佳老师唱的人世间的歌词也是他写的。他在这歌中写到，困我身，举着牌匾叫我低如尘，叫我低入尘啊，我偏要挣脱沉浮，这么这种类型的歌词啊，就是我觉得人真的应该要多多去听一些这种比较正能量的歌曲，呵呵，才会让自己的心情保持非常愉悦的状态，也不会觉得好像总是会被生活、被工作上的一些困难或者挫折去压垮。所以在这首歌曲中啊，张靓颖的这个演唱实力啊，简直是炸裂了。他这首歌曲用了三段式完整的情绪去演唱。首先一开篇的时候，他用了一种隐忍的力量，用了很多的轻气声，然后慢慢的加强了声带闭合呢，就有一种小小的爆发。然后到了刚才那一段，哇，这个强混声给的好厚好足啊，就有些加了一点的适当的怒音之后，会发现他的这种呐喊感非常的真实有力。然后到了高潮部分呢，又回声又回下来了，就完整的回归到了沉静的感觉，就是整体的这个情绪闭环他拿捏的非常到位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用了一个小时来回望他的音乐成长之路啊。其实张靓颖真的是个很厉害的外行人，所以也是说高手在民间吧。20年呢，越深耕乐坛，从来不是说单一的去演唱某一种类型的歌曲，而是多项发展。其实他 中途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唱一些英文歌，因为他本身是学外语专业的，也是用到他的优势了。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我们人生应该是五颜六色，是五彩缤纷的，千万不要把自己只局限在于某一个领域去做某一件事情啊，一定要多多的去想想我们还可以去挖掘怎样的潜力呢。就说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新生。非常高兴和大家能够在午间的这一旋段来分享好音乐，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这样美妙的歌声中一样，不被束缚，不被定义，活成自己人生中最耀眼的模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即将跟大家说再见啦。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段，音乐正当时，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即预计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4: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5: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4: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6: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5: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6: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7: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4: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

0: 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1: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2: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0: 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首都一家医院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多名婴幼儿遇难，当地已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国内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移入东海，逼近浙米沿海，多地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等防风准备。中国地震局针对网传虚假地震预警信息作出回应，提醒公众地震预警以官方渠道为准。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美网资格赛上演中国选手德比，袁岳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收获网民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恒河镇入选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当地依托户外运动资源推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

下午的出行路上，再次感谢各位奖品率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林乐，此刻我们的声音正在通过 FM107.3 博罗电台调频正在直播当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博罗电台视频号来在线的观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留言区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乐享惠州，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起来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你也可以通过互动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你在咱们惠州有没有关心到什么样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给我们留言。当然前提呢，一定是要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哦。今天早间的时候呢，惠州日报发出了一条信息啊，说9月份呢，惠州将会上线高龄津贴的免申吉享系统。在这篇报道里面讲到了昨天上午惠州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航风热线节目上线主题，聚力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携手建设友好型城市。惠州市民政局、惠州市妇女联合会、惠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做客了航风热线直播室，围绕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以及呢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残疾人友好城市建设等市民高度关切的民生话题，与广大的听众在线的沟通交流，解疑释惑，传递惠民之州的民生温度。

可以说呢，在这样的一次报道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焦点是聚焦在了一老一小一残里面。我们说养老、育儿和助残，这件件都是咱们老百姓所牵挂的民生的事情。那咱们惠州呢，也打出了一套民生组合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变群众找上门办事儿，为政策主动找人。比如说我们在报道当中看到的9月份的这个高龄津贴啊，免申吉享的系统马上就要上线了，这个还是本次呢这个报道当中的一大重要的一个亮点哈。我们过去呢我们要老人或者说家属自己去申报，那有的长辈他的确行动不便啊，有的呢不了解这个政策，本来该拿到的一些补贴就错过了。那现在呢，依靠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筛查，能够系统识别符合条件的老人，主动的提醒，数据多跑路，那么群众就少跑腿，这就是用科技赋能民政最实在的一个体现。那不只是今天了，像 AI 呢，认知评估的设备，包括智能仿生假肢和孤独症儿童 AI 康复设备也会陆续的落地，还要打造民政 AI 集成示范点，把智能康养、儿童康复、助残服务搬到社区的家门口。所以说在咱们惠州啊，科技不是花架子，而是拿来补齐特殊群体服务的短板的一道工具了。另外呢，在报道当中还提到了看向老年群体以后呢，咱们惠州已经搭建了市县镇村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那么护理型的床位占比呢是很高的，长者助餐目前扩大到了常住老人，而特殊困难老人呢也能够做到一人一档的常态化的探访。养老我们说不只是吃喝照料的问题，他还关注到一个精神文明，包括脑健康的干预，养老事业和研发消费的双向发力，努力的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好，这说到了一老的问题，再来说说一小的。我们说孩子是一座城市的未来，那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它不只是在咱们身边多建几座所谓的儿童公园那么简单，包括呢还要有研学基地啊、童乐空间啊，这些都需要不断的去铺开，还要推出呢儿童友好地图，方便家长按图去找到一些适合孩子能够在那里找到一些生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项。在这篇报道当中还看到一个叫做惠氏童艺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就设立一个惠氏童艺儿童观察团。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孩子从城市建设的旁观者变成一个建言者。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啊！福利保障呢，目前来看的话，在报道当中也提到，也是实打实的。像孤儿养老金，它要高于省定的标准，四级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络也会纵向的到底，困境儿童会全部的建档立卡，物质救助之外呢，同步跟进了心理关爱和公益陪伴，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再看到一残呢，是说到了残疾人。那么残疾人友好城市的建设呢，这里面就提到一个补贴标准要持续上调，包括呢这个康复救助、人工耳蜗的补贴、辅具适配落地等等，要推行一人一案的精准服务。就业上呢，这个落实按比例就业，提供培训创业扶持，来帮助残疾人朋友靠双手自立自强，从生活兜底、康复救助到就业赋能，全方位的完善保障的链条。

去年年底，惠州市呢正式的印发了惠州市残疾人友好城市建设工作方案2025到2027年。目前呢，咱们惠州呢也正在对标国家和省专项规划总体部署，科学编制惠州市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将建设残疾人友好型城市工作方案全面融入到15的规划顶层设计当中。接下来，惠州市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将会更加的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将会更加的健全，社会发展环境会更加的包容。当然，硬件的升级和政策的加码，这只是第一步，再好的政策最终我们要看落地的效果。大数据的免升级响也要做好一个复核和校验的一个工作，避免漏发错发。各类 AI 智能设备，包括呢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要贴合老人、贴合孩子、贴合残疾人他的一个真实的使用 习惯啊，你不能够这个设备 AI 设备引进了，然后你长期就把它落在那儿呢，不能够实际的用上，沦为一个摆设。政策的红利，它还要持续的做好一个宣传，让更多的家庭能够知晓和会用。有句话说得好，民生好不好就要看对弱势群体这种关心的够不够用心。养老安度晚年，儿童茁壮成长，残疾人平等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我们惠州用这三件事在校验着一座城市的温度，从人找政策迈向了政策找人，把服务往前多走了一步，把保障守得更牢了一点，这才是友好型城市真正的内涵。

这可谓是科技赋能惠民生，政策找人暖人心，一老一小一残户，满城烟火总关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接下来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8月26号上午，惠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防腐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省纪委监委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刘吉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拿出空前力度和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重点项目，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强化工作调度，在案件查办上持续发力，在重点项目实事整改整治上见真章、见实效，力求抓出更多标志性成果，一体推进查改制，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推动从解剖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及时总结提炼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好经验，因地制宜做好转化推广，为常态整治打牢基础，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压力传导，凝聚攻坚合力，确保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好实效。昨天上午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再关注昨天下午的时政方面的要闻。昨天下午，惠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宇航带队前往惠城区走访调研外资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在惠州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惠州市正牌科电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公司自主品牌 TTC 在全球电竞外设和精密电子元器件领域享有盛誉，旗下 AI 产业园聚焦 AI 算力服务器系统、机器人应用、储能系统以及新能源汽车等前沿应用场景，全力打造 AI 系统液冷硬件智慧科技。陈宇航昨天下午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生产经营、产业园区建设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实际困难，要求当地及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加快完善周边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切实保障企业生产运营平稳有序，鼓励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加大投资力度，把更多新项目、好项目布局惠州，与惠州双向奔赴，共同成长。登辉电器惠州有限公司是智能家电产业集群企业，专业从事家用小家电研发、生产、销售。陈宇航实地查看了生产线运行情况，仔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希望企业深入开展科技创新、产品创新，

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昨天下午的调研中，陈宇航强调，外资企业是惠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级各部门要以更大力度支持外资企业在惠州投资兴业、发展壮大，努力为企业创造更好发展环境，以优质服务激活开放型经济活力。要加大外资招商力度，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作用，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入园发展，聚链城市，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要激发外资增长潜力，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国内外重点展会，帮助企业拓展市场，对接资源，捕捉商机，以更优生态推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继续来关注惠州其他方面的资讯。昨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三期工程举行建设攻坚动员会。本次动员会为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三期工程建设运行安全质量责任书揭牌，旨在进一步强化核电工程质量的领导责任，保障工程质量，确保核安全万无一失。昨天在活动现场，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国强宣布太平岭核电三期工程廊道施工正式启动。工程廊道施工将进一步提高项目建设、材料运输、模块吊装等工作效率，为后续浇筑第一罐核岛混凝土及连续施工创造良好条件，全面保障三期工程高质量开工和连续建设。太平岭核电厂三期工程于2026年7月31号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获得核准。该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采用华龙一号 2.0 版本技术方案的核电项目。华龙一号技术融合方案 2.0 版本是进一步创新迭代的新一代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在成熟可靠的华龙一号 1.0 基础上实现全方位提质升级，兼具成熟可靠、安全先进、经济高效、绿色环保、自主可控等核心优势。机型延续177堆芯三环路成熟架构，优化能动与非能动耦合安全体系，升级增强型安全核，具备高抗震、抗大型商用飞机撞击、72小时无需操作员干预运行等超强安全能力，核安全风险指标稳居世界先进水平。同时，通过优化系统方案，应用先进建造技术，有效压缩工期，降低造价，大幅提升工程经济性，完全适配国家“十五五”核电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建设标准。据了解，太平岭核电厂三期工程共建设两台机组，单台机组额定功率约为1200兆瓦，具备100%设备国产化能力。按2025年国内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测算，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71000瓦时，能够满足近2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近年来，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建设提级不稳，项目规划三期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一期工程于2019年4月8号核准，一号机组于2026年4月19号投产发电，二号机组于2026年8月3号

澳投产发电，并标志着一期工程全面建成。二期工程于2023年12月29号核准，三四号机组主体工程分别于2025年和2026年开工建设，目前已进入到土建高峰期。

再来关注活动消息，8月31号惠州第二批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发布会将在惠州富力万丽酒店三楼宴会厅举行。这是自5月13号首批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发布会之后，惠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又一次重磅亮相。作为惠州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落地的关键举措，大会将重磅发布惠州市第二批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供给清单，聚焦科学研究、农业农村、制造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等重点领域，以真实场景需求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创新成果从技术展示转向实战应用。大会另一大亮点是忍平半岛数字游民天堂的推介，重点展示忍平半岛打造数字游民天堂的核心优势和愿景，并向全球数字游民发出邀请。同时，大会将发布惠州市推动算力服务器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并举行专家受聘仪式、项目签约等活动，全方位展现惠州抢占 AI 赛道的战略决心和行动力度。届时，大会还将举办高规格的主题论坛，邀请政府、银行、企业及科研机构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对话。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惠州诚邀各界合作伙伴共攘盛会，携手共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高地，在智能化变革的时代浪潮中共享惠州机遇，共创制造未来。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FM 107.3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下午的15:21，让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你好，我是林乐，提醒到下午出行路上的朋友啊，今天下午的时间段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会下雨啊，雨天路滑，更加注意小心驾驶，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根据今天惠州日报啊所刊发的文章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最近呢在咱们身边啊正在进行的这个事情啊，他讲的是呢，修缮工程进入倒计时，看看惠州老船厂将会变成啥样啊。副标题里面讲到了引进文旅地标先锋书店，预计年内基本建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当中它主要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咱们老惠州人来说呢，大家对于惠州的老船厂啊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了。它始建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啊，惠州的船舶修造厂，它是见证咱们东江航运繁荣的区级文保工业遗存。厂区闲置后呢，建筑就沦为了低级危房了。而作为惠州古城更新的重点项目，老船厂活化修缮工程目前进入到倒计时，预计在今年年内会基本建成，总投资是达到了4,748.74万元。项目遵循的是保护优先最小干预的一个原则，由知名的建筑师董工主持设计，保留了船牌还有呢一些厂房等一些工业原生的构建，不做大拆大建。项目呢创新采用了运营前置的模式，引入了知名人文品牌先锋书店，同步开展了本土文化调研和文创开发啊。那改造后呢，超过半数的空间会用作于阅读、文化活动打造及人文阅读、工业遗产展陈和冰水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共生体。在区位上的老船厂坐落于西直江畔，隔水对望了合江楼，那么步行会连通水东街西湖。它这样的一个老船厂呢，其实是补齐了滨江高品质公共文化客厅的短板，它串联了古城文旅的动线，助力了一湖两江四岸的文旅格局的升级，有望成为惠州全新的城市文旅地标。这是今天惠州日报啊，这篇呢，这个关于老船厂活化修缮的工程即将要。

建成啊，这样的一条信息啊。那我们说一座濒临坍塌的老船厂，它即将迎来新生，还是非常值得咱们惠州的街坊去期待的。我们说西施江畔，它其实承载着东江航运记忆的一个工业遗产，那么它能够和先锋书店来相遇的话呢，我们能够了解到本来是低级的危房，它要变成一个城市文化客厅。

0: 药害了自己。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1: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2: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0: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1: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0: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1: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

0: 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
2: 多地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等防风准备。中国地震局针对网传虚假地震预警信息作出回应，提醒公众地震预警以官方渠道为准。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美网资格赛上演中国选手德比，袁岳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收获网迷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恒河镇入选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当地依托户外运动资源推动体育文旅。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夜曲染透金黄，拜堂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语，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秋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首都一家医院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多名婴幼儿遇难，当地已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国内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移入东海，逼近浙闽沿海，多地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等防风准备。中国地震局针对网传虚假地震预警信息作出回应，提醒公众地震预警以官方渠道为准。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美网资格赛上演中国选手德比，袁岳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收获网迷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恒河镇入选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当地依托户外运动资源推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What I like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连乐。今天这节内容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超前挑战这个词儿。我们来想一想啊，如果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超前去做一些挑战的话，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期待然后被裹挟了呢？每年的高考结束以后呢，网上就会诞生一批流量密码。那么在2026年呢，高考考完之后呢，刷短视频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类视频啊，就是8岁二年级的小朋友限时完成高考英语一卷，考出了138分。是2026年高考以后不久，峨眉山市家长李婷在手机上看到的一条标题为8岁二年级娃限时做完2026年高考英语一卷得分138分的视频。刷到以后啊，他瞬间就被这种焦虑给吞噬了。在袁博文当中呢，还配有小学就要建立高考思维，早刷题才能够赢在终点线啊。评论区里面不少的家长是求取学习的资料，想到自家呢三年级的孩子连课内英语阅读都时常卡顿的时候，数学拓展题要反复的讲解才能够弄懂，这个李婷啊看完了这个视频心就开始慌了。想到自家三年级的孩子

年课内的英语包括数学题，哎呀都要费劲儿。他越想啊，内在越不稳定，但是呢大数据又给他推送了大量的同类型的视频。李婷越发的焦虑，甚至呢他打算咨询所谓的低龄高考思维特训啊。直到看到孩子抵触的这种神情的时候，他才冷静下来。我不知道这样的场景有没有在你的家庭当中，或者你的身边，或者是你的身上发生过啊。网络平台上面呢，小学生挑战高考真题等一些内容现在也是层出不穷，不少的视频刻意减去了做题卡顿反复纠错的一个过程，它只会给你展示一个孩子高光的片段，但实际情况呢却可能是孩子提前背诵这个答案，家长呢虚估分数注水了。

之前呢有记者专门做过一个深度的调查他就扒开这些光鲜的短视频，很多所谓的小学生挑战高考真题的高光片段呢，它是剪辑出来的。我们刚说了，可能卡顿啊，他不会做啊，反复需要纠错的这些全部都是被剪掉的。有的孩子甚至呢提前我们说背好了答案，所以呢这个分数最终呈现的话呢，它是一个注水估算的一个结果。所谓的神童啊，在一些网络视频当中可能是一些流量博取的一些噱头。但是呢，现实里面无数的家长实实在在的就会被这一套叙事给卷进去了。高考命题它明明释放的信号是什么呢？它其实释放的信号在告诉你，你要重素养，轻死记硬背，要重综合运用，轻机械刷题。但是到了互联网培训机构的手里，你就发现啊，哎呀，它变成啥呀？它翻译成为高考越来越难，那就要把升学的压力往前挪，小学就要超前备战高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迷局。现在其实很多的小学老师也会去研究高考的试题，但是老师研究高考不是说把小学生就拉过来刷高考的卷子啊。有教研员呢，他就说的特别的透彻，他说这是对其整个基础教育的一个链条，然后避免教学各管一段，出现断层的一个情况。但是家长能看到却是高考变难了，我家的孩子应该更早起跑。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吧，也让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我们究竟现在发生了一些什么，对吧？我们怎么样去理性的去看待全网这种大火的这种超前挑战啊，在目前的这种高考的一种状态下，我们的小学阶段真正要培养孩子应对未来的到底是什么能力？你在超前的抢跑，抢的究竟是优势，还是说孩子内在的学习动力啊？另外我们也想跟大家来深度的聊一聊，算法制造的这种神童的幻象是怎么来放大我们家长的焦虑的，这种家庭焦虑它又是怎么样传递给我们的孩子，然后带来的一些情绪过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想通过一些一线教师的一些观点，包括教研员的一些观点，然后我们站在普通的家长的视角，然后我们去帮大家去厘清这个事情，我们该做什么，要警惕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个资讯过后我们要去思考的。很多的家长会产生巨大的混淆，就是既然小学老师都要去研究高考试卷了，那我们普通家长让孩子提前刷高考题，难道不是同一件事儿吗？啊，告诉你哦，完全不是哦，这两件事儿本质是天差地别的。平山县学院街小学语文教师张道明，他长期呢跟踪高考命题，他就说得很直白，他说高考的功能是什么？是人才的选拔，小学的任务呢其实是夯实根基，两者的目标，孩子的知识储备包括他的思维深度完全就不在一个层。

成绩，小学生印刷高考真题，本质上其实就是拔苗助长，不仅学不到东西，反而反复的体验这种挫败感，得不偿失的。成都市教科院附属龙泉学校的英语教师杨希，他也之前发表了一个观点，他说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挺关键的，大家好好听一听啊。他说小学是属于扎根的阶段，如果你过早用高强度刷题透支学习兴趣，表面上提前掌握一部分的知识点，但是思考力被废掉了，等到初高中真正需要综合素养的时候，孩子的后劲儿就会严重不足。

0: 网上的短视频可能给你制造一种幻觉，就是二年级拿下了高考卷子，他等于说他的人生赛道就直接开挂了。那么现实的版本，我们可能经过剪辑以后，我们不知道他背后发生了什么，可能很多孩子根本呢，这个题儿他都根本就看不明白，他有可能就是背这个答案的。那你想想，在背这个答案的过程当中，看着根本就不能理解的这样的一些题目，他可能反复会遭受到挫败。一次两次短视频的表演可能是高光啊，但是你想想，长期做的话，孩子得到的体验就是学习就是不断的做远超自己能力的难题。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不停的体会到什么？没错，他会不停地体会到我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啊，这个教师层面他研究高考，他看的是命题的方向，反向的去优化自己小学的课堂啊。比如说龙泉一区教科院小学部部长教研员李华芬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到了小学老师看高考的卷子不是拿高考的题目给小学生做啊，他是要看懂高考考的是什么素养，比如说高考不再考死记了，重视的是情境的一个理解，跨学科的思考，包括探究能力。那么小学课堂呢，就不只是教字词和算术了，他要把这种思维啊、探究啊、表达呀、要渗透到日常的课堂里面，相当于说我看远方的终点，然后我调整一下我这个脚下修路的方向，而不是现在我就要冲到那个终点去跑。那现在呢，有一些家长包括有一些机构啊，他会误读，他就说小学生直接上手刷高考题，超前学初高中的知识点。你看他这不就是把远方的终点的试卷直接就拎过来压在了低龄的孩子身上嘛？把这种对其素养的方向他偷换的概念，他换成我提前要抢跑这个知识。所以这里我们要讲的就是算法它带来一个焦虑放大的一个机制。我们的短视频平台神童挑战它有很大的流量，对吧？很多家长爱看啊，对吧？普通孩子按部就班的读书，他没有看点，没有播放量，但是你首页刷到的你是筛选过后的1%的一个表演的样本，那就是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叫幸存者偏差，对吧？就是大数据不停给你推送神童这样的一些视频，那孩子的家长你就会产生一些错觉，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拿到了高考的考题的卷子了，只有我家的孩子还在原地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焦虑就会被算法不断的喂养，然后不断的放大。在四川绵阳有位家长呢，他叫陈志啊，朋友圈发过一条让人印象深刻的动态，他说高考倒计时2867天，孩子还在读小学呢，他已经在朋友圈开始倒计时高考了。然后呢，在假期当中他疯狂的就往前去赶进度，夯实四年级又硬讲了五年级的内容知识往前跑，但是孩子呢越学他越吃力，亲子关系呢绷得很紧张。所以很多家庭啊，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面，家长很焦虑，压力又向下传递给孩子，孩子又持续的承受挫败，产生了情绪过载。这就是我们说在家庭系统里面很典型的压力传导，家长的升学焦虑源源不断的流向孩子。马上来到整点宣传，回来我们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欢迎回到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林乐。出行路上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探寻成长的命题。在整点的宣传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呢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呢在每年的高考结束以后啊，我们可能会刷到一些呢所谓的神童这样的一些短视频。我们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啊，说到了一个峨眉山的家长李婷啊，他在手机上呢看到了一条标题为8岁2年级娃现实做完2026高考英语一卷得分138分的视频，然后他瞬间就被这种焦虑吞噬了。想到自家呢这3年级的孩子课内的英语阅读时长都做不顺畅啊，这个数学拓展题呢要反复的跟他讲才能弄懂啊，李婷心里就会有很多的焦虑啊。然后呢他还焦虑到甚至想要去咨询所谓的低龄高考思维特训啊。然后呢他看到孩子啊特别抵触的这样的一个眼神的时候，他自己才冷静下来。上一节内容当中我们说到有记者专门做过深度的调查，这些所谓的小学生挑战高考真题的一些高光片段啊是剪辑出来的啊，可能在我们看不到的那些视频片段里面呢是卡顿啊不会做啊反复纠错呀全部都被剪掉了，有的孩子可能甚至提前是背好了答案，所以最后这个分数出来的话呢让大家觉得哇神童神童，但其实这背后是一些流量的一些噱头。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怎么理性来看待啊现在全网大火的这种超前挑战啊，然后我们说算法现在也制造了这些神童的幻象，然后我们的家长又会把这种焦虑又传递给孩子。刚也说到了我们要区分两件事情，一件呢我们现在有可能看到有一些小学的老师对吧，他会去研究高考的这个试卷，我们说他并不是说我要拿这个试卷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去教我的孩子，而是说他要看清一个最终咱们高考的一个方向是怎么样的，探究一下目前我们高考究竟他把握的是我们的孩子他需要学会什么样的能力对吧，我们现在的高考不再是死记硬背了，它重视这种情境的一个理解，包括跨学科的思考啊，包括它的探究能力啊，对吧，所以如果你放到小学的课堂当中，我们现在就不能只是教字词和算术了对吧，我们要把思维探究和表达我们渗透在日常的课堂里面啊，所以相当于说它是看了远方的终点，调整一下我现在呢走的这个脚步应该是怎么样的，定了一个方向定了一个目标啊，不是说现在我就要冲到这个终点去跑步的。那我们家长和机构会有一些误读，就会觉得小学生直接上手刷高考题，我超前要学初高中的一些知识点啊，这是不对的啊。那很多家长就会问了，那难道我超前学习这一点就没有好处吗？其实在教育者当中呢他们也是有做了一些探讨的，那像李华芬啊，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就提到了一个观点，他说呢提前学啊他只是和孩子自己他发自内心的主动想要去学的这种情况啊，孩子本身呢他好奇心爆棚，对后面的知识他特别特别的感兴趣，他自发的往前去探索，那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我们现在回到大多数的普通孩子来说，他
超前学习，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家长的一份期待，包括我们现在培训机构它的有一些是吧，这个所谓的裹挟啊，它不是内在的一个求知欲啊。那么像现在的新高考啊，它其实讲的更多的是我们说什么多想和少算啊，它重的是你在这个情境下，在这个陌生的问题下，你能解决问题吗？那到底它需要的是我们孩子身上具备什么样的底子呢？有教研员啊，他就做了一个研究啊，同时呢，他是一个四年级孩子的妈妈，他专门研究过呢2026年高考数学试卷的评析。高考现在呢，他不套路这个刷题了，他重点考察的是你运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问题。那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考的它不是你提前学会了多少高年级的知识点，而考的是你遇到了全新的你没有见过的题目的这个情境，你会不会去观察，你会不会拆解，你会不会思考，你会不会论证。那么这些能力你单靠刷高年级的这个题目是刷不出来的哦。那另外的话呢，有媒体是结合了2022年版本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小学阶段真正要搭建的五大底层能力啊，来支撑未来这个初高中面对新高考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能力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份2022版的义务教育的课程方案，里面提到了五个能力啊，问问各位家长啊，你的孩子如果在小学阶段，你知道要帮他搭建五大底层能力吗？第一个叫做观察和感知能力，就是他能够看见现实世界的一些细节，读懂情境，对吧？他看懂现实世界的一些细节，你的孩子善于观察吗？能够观察到一些细节吗？能够知道这个情境当中我该去做什么事儿吗？这叫做观察和感知的能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察言观色，对吧？察言观色。另外一个叫做表达和交流的能力，哦，你这个想的东西你脑子里面有，但是你能不能脱口而出，很清晰的去表达你现在想要跟别人交流的这个内容，你可以清晰的讲出来，你可以清晰的写出来，说和写都没有问题。第三个是思维和探究的能力，你的孩子会不会提问啊，他会不会独立思考啊，他敢不敢于质疑啊，而不是说他只会套一个标准答案啊，做一个考神，对吧？但是他自己没有独立的一个思考的能力，对吧？他是变成了一个答卷的答标准答案的一个机器啊。第四个叫做动手和实践能力，动手和实践能力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书本它的一个知识能够迁移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哎，你书本上的知识你放到真实的生活当中，你能不能用起来，你能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对吧？甚至举一反多啊。另外一个第五个，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多孩子现在可能哈，在我的观察当中缺少的，叫做自我管理和合作共处的能力啊。这里面呢，其实对小学阶段的孩子他已经提到了要自律抗挫会与人协作啊，自律抗挫会与人协作啊。来问问各位家长，你知道小学阶段咱们的孩子就要搭建这五大的底层能力吗？这在我们的2022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里面是非常明确的，你的孩子做到了吗？能够打几分呢？

身边有一个家长，他带他的孩子学这个，就是我们说小学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学那个圆嘛，对吧？圆圈的那个圆。然后他不是直接的去带孩子背这个公式的，他在家里怎么教孩子呢？他是在家里烙饼，他北方人啊，他在家里烙饼，还有揉面，还有呢擀面饼。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动手去教会孩子去感受这个圆的形状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个知识他不是来自于他课本去死记的，而来自于他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实践。我们叫学以致用，用以致学。很多家长啊看不上这种不刷题的一种时刻，因为有些家长他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啊，浪费孩子刷题的时间，学习的时间。但恰恰其实这种体验呢，在训练孩子面对一些陌生情境的时候，他有探究能力。我们对比一下两种线路啊，如果你是超前抢跑的话，可能小学拼命就往前学一些高年级的知识点和刷题。孩子啊，的确他可能经过你的训练啊，他会做高年级的一些题目，但是他只是背会了你的这个固定的这个题目的一个标准答案是怎么样的。他思考探究观察和表达，他可能就是被挤压掉了，因为他没有时间去学那么多，去做思考，去做探究。那等到他高年级或者说高中的时候，这个题目全部就是全新的一个陌生的一个情境，他所有以前背的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套路他可能全部就失效了。那孩子他可能就是内在的动力就会慢慢的不足，因为他心灰意冷啊，他接受不了新的环境给他到一新的变化，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孩子很可能就会出现我们以前讲的一个家长很容易讲，老师也很容易讲的一个词儿，叫做孩子的学习后劲儿不足。学习后劲儿不足，我们很多时候听着听着就说孩子学习后劲儿不足，哎呀，孩子可能还学得不够好，孩子怎么怎么办了，掉链子了。当然我们忘记了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一个情绪因素、心理因素也有一些影响啊。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你守住了小学我们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筑基的一些能力，你知识按照课标然后进度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家长的也要完善好自己的家庭教育的这个领域当中，带孩子去保持一份好奇心，保护孩子的一份好奇心，对吧？还有呢，训练他五大的底层能力。另外我们给到他一些支持啊，对吧？我们在家庭系统当中，我们要支持我们孩子多做一些阅读，保障他有这个除了课本以外的一些阅读。还有就是我们孩子要运动，对吧？允许孩子去做一些慢慢的一些探究，不要卷入到别人的内卷当中，对吧？那短期看可能考试不一定他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长期学习的一个底盘。你想想，很多时候孩子他本来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孩子在哇哇学语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就是很天真的一个眼神看着你，对不对？哎，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好奇啊，我要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对吧？我要往这个地方去探索一下啊，对吧？他保持的就是一种好奇，就是从我不知道，我很好奇到我知道的一个过程，对吧？咱们的孩子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一条线走下来的？不知道，但是好奇，然后探究了以后知道了，对吧？那你想想，如果你长期的超前刷题之后，就变成我学习之后不断完成的难题。哎呀，我不停在证明我自己多厉害。那你想想，我证明了自己多厉害了，证明下来了，但是在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没有见到的情境的时候，我的套路失效的时候，那我就会自我怀疑。那么自我怀疑以后呢，他什么都不得劲儿，他什么都完不成，做不到。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怎么样啊？他内在就会有很多的怀疑，很多的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一些内在的情绪出来，那么他就会影响到他的内驱力。那内驱力他没有了以后呢，外部的压力又给他一些裹挟的时候，你说孩子能愿意去上学吗？对吧？现在马上要开学了，我今天还跟我们的一位就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在聊天，然后他还说，哎呀，最近这个有些孩子啊，面对马上要开学的这个事儿啊，他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然后我们的家长呢也拿他没办法，然后找到我们的心理咨询师。这个事儿我们在后续的接下来的一个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聊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保护的是孩子对这个世界的一份认知，一份好奇，一份允许他能够去
探寻探究慢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孩子一旦情绪出了问题，内驱力出了问题，他再加上外部的一些压力，他可能这学就上不成了。而且上不成这个事儿啊，我们很多家长第一上来的时候，第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孩子不去上学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啊？怎么能不去上学呢？别人家的孩子都去上学，你咋能不去上学呢？对不对？哎呀，你又加深了孩子啊这个更不想去上学的这种对抗哈。

其实我在说这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很多听节目的一些家长之前也跟我反馈过啊，他们都说你讲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道理也都懂，但是我们其实有时候也身不由己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没办法呀。哦，我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这样的一部分家长能够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份很好的一个反馈啊，我们也很理解当下我们家长有一些家长他也是有自己身不由己的那个部分啊。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探寻一下我们的身不由己真的不由己吗？真的是不由己吗？还是说你有时候是不允许自己能够由己一下呢？之前有一个媒体他采访了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洞察，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在这个时候拿出来说一说啊。他说我们家长为什么会有升学焦虑，你来听一听对不对啊。家长的升学焦虑它本质上是来源于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感，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对孩子未来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不确定，但别人家这么做我也得这么做，我刷到的短视频别人家是这么做的，对孩子有帮助，那行，那我也试试，我生怕我自己如果不试一试后续会不会就不行了，会不会就赶不上了，孩子就掉链子了，跟别的孩子比他就输在起跑线上了。这样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和家长可能就会知道了啊，这叫什么？就叫自己的内核不足。你内核不足就容易被人裹挟，被人赶着跑，对吧？你分不清目前我要的是什么啊，这叫内核不稳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你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不过不是说孩子的培养上，是说咱们成年人的自我成长这个部分啊。啊，这是另外的一个课题了。当然我们放在这个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家长他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年龄阶段他该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刚讲的，你的孩子小学阶段根据课标的要求要有五大底层能力，咱们孩子做到了没有啊？这五大的这个能力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还跟他谈其他的这个那个的，加在一些这个题目的一些学习，孩子可能题目这一块顾及了，五大能力没有发展好，那孩子以后面对这个社会，他其他的一些能力没有发展起来，他照样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你知道吗？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容易被裹挟。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啊，必须不断的保持一份学习的一个态度，不断的去学习，在当下我们的孩子他成长当中他顺应这个社会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能力，他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他能有什么样的能力。其实学习不难，对吧？只要你愿意，我们的课标里面的标准，对吧，我们都是能够去找到过来看的。比如说新华书店啊，其实都有卖这样的一些课标的一些标准，我们的孩子的哪个年龄段他的成长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在网上你搜一搜啊。如果你觉得怕这个网上搜的不太这个符合我们的一些课标的一个标准，怕有一些差池的话，那你可以到新华书店去找一找，对不对？第一个我们说是我们家长有些不知道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这种焦虑啊。另外的话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教育者他们的一些探究，然后帮大家来总结很多家长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焦虑的来源。焦虑的来源我们说第一层是算法制造的一个拟态的一个环境，现在大家都手不离手机，对吧？蹲个坑都要带手机的，对不？你是不是这样啊，对吧？那短视频呢，它不断就给你推送这个超前的挑战的这些神童的样本啊，然后各种幸存者偏差呀，把极少数的一些案例然后把它变成一些普遍的现状啊，这是算法给你带来的这种环境啊，让你不断的这个思想当中觉得我有知识焦虑，我有这个焦虑那个焦虑，对吧啊。第二个是培训机构它利益会放大啊，把这高考素养的改革它偷换概念包装成为超前的课程，贩卖焦虑它要干嘛，因为它你不焦虑你怎么可能买它的课，怎么能收割你呢，对吧啊。第三层就是评价的这种短视，很多家长呢容易看见的是我的当下的这个成果，就是提前学了几年级的这个课本，会做难题了，这些可以看得见，可以拿来对比的。但是底层的能力呢，咱们的孩子我们说有没有好奇心，有没有探究力，有没有这个阅读量，有没有抗挫力，你看不见的很难量化的，短期内你没有办法晒出来发朋友圈的。哎，很多家长你愿不愿意去做
愿不愿意去了解，还是说你在这个朋友圈的光环之下啊，你觉得特别开心，哎呀，这向大家亮一亮我的孩子，哎呀多能耐多神童啊。人啊其实本能

0: 就是更愿意去做能够让别人看得见的事情，哪怕长期收益是有限的。很多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人本能的一种心态。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家庭心理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家庭系统的这种焦虑传导。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就是家长把自己对未来的一些不安，他会投射到孩子的学习上面。很多时候超前学习不完全是孩子的需要，各位同意吗？真的是你孩子的需要吗？各位家长，你扪心自问一下，真的是你为你的孩子好吗？还是说你缓解自身焦虑的一种手段？我们想想，是不是我给孩子报课了，我往前赶进度了，我心里会获得一种安全感，叫做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家长该有的角色了，我已经努力了，对吧？这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份安全感。但是这里面是有代价的，因为这个代价不是由你来承担，而是由你的孩子来承担。孩子被迫承接了孩子对家长对未来的这种恐惧，它会造成他持续的一个情绪过载，孩子他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一个当下，他只能被迫按你家长的要求来。我们不是说这个时候想指责家长，而是说这是时代环境包括网络环境共同造成的一种困境。就像大家都站在跑道上，明明你知道马拉松不需要百米冲刺，但是旁边不断有人百米冲刺的时候，还有短视频的大喇叭天天播放着冲刺的选手多厉害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难完全稳住自己的脚步，对吧？这是人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正常的本能啊。之前有个教研员，他就分析出了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分阶段的一个思路，其实普通家庭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不用追求这个神童啊。这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啊，这是我们说小学阶段的老师的一个共识，就是你的孩子在小学阶段，你如果现在没有时间去做一些分析，去看孩子在每个年龄阶段他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时候，你就记住这句话啊，小学一二年级干嘛呢？是抓学习习惯的一个时候，一二年级抓学习习惯，三四年级是要整理学习方法的了，五六年级是盯住孩子他能不能有自主的学习，你能不能放手，孩子他能不能自己做得到，能够自己审题，自己去探究学习，对吧？这几个方向我们一定要自己抓清楚，不是说完全躺平，而是说每个阶段孩子能不能完成这个阶段他要完成的事儿，而不是个全部的阶段你都一味的在抢这个知识的进度啊。来回顾复盘一下，一二年级孩子学啥？各位家长，学习习惯，对吧？你要学习习惯不好的话，三四年级的时候哗啦一下这个成绩就掉下去了，这是很多小学的老师不断在讲的一个共识，对吧？一二年级是抓学习习惯，三四年级是整理这个学习方法，五六年级孩子能不能自主学习，他可能涉及到他接下来就到初中的时候他能不能自主学习了，对吧？这个小学的时候老师还追着你跑呢，这个到初中以后一下子可能就更多的是需要孩子有一些自学的能力了，对吧？然后呢再往后高中学习更加是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这节内容呢，透过我们说2026年高考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很多家长会刷到一些神童的视频，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这个想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就是破解一些思维的一些壁垒，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分啊，我们孩子究竟要怎么样去学会应对未来的能力，他需要的能力是什么。然后什么是需要他夯实的学习的一个基础，什么是在拔苗助长在抢跑。希望这节内容能让更多的家长了解到，在孩子的成长的阶段当中，我们允许他保留一份好奇心，有足够的阅读，有足够的运动，真实的生活体验，那孩子还是能够慢慢的长出来应对未来的能力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关注，我是一路陪伴你学习成长的林乐，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下节内容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 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2: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注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各位小伙伴，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来收听下班很可乐直播课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关于阅读。那顾名思义，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会推荐很多的一些值得一看的一些书籍，包括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惑，比如说你读书的时候，我很想好好读书，但是我好像静不下心来，或者我可能没有耐心想要一直坚持的读下去，又或是读到某一半的时候似乎有点这一段不是特别吸引我，到底是继续读还是放弃呢？面对这样的一些困惑，我们今天为大家一一进行解读。首先我们来说说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些书籍。首先是解压好书，你可能每天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阅读，你的人体的压力水平就可以降低2/3。那么首先我们要推荐的第一本是《诸神充满》，它是一本关键词有散文集、中国文学、想象力和生活哲学的一本书。那天我看到一句话说，人类大部分的困局都是来自想象力的缺失，想象力这个东西在心理层面甚至可以

应对压力和创伤，但他正逐渐被成年人所遗忘。其实在这两年，在想象力这件事情上，有一本可以给很多人极大震撼的一本书，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贾平凹的《诸神充满》。这本书是以天地万物和人间烟火为主题，极具美感和灵气的散文合集，写土罐、陶俑、壁画，讲杨鼠、竹燕，每一个小事都是在专注的思考和描绘中变得好有意思。而贾老的生活禅意呢，尽在其中啊。他里面说到，不要漫不经心的生活，走路和吃饭都要全神贯注，那时诸神将充满天地和心间。非常推荐大家闲时读来。我再看第二本要推荐给大家的书名叫做《经典十讲》，它的关键词呢是经典解析、名著入门和拓展知识。就有没有一本书你读完一本可以顶十本的？有，就是我们这一本《经典十讲》，李继红老师的。他是着重安利给那些你读不进去名著，读的时候云里雾里，以及读了又好像没有读，脑子里什么也记不住的一些朋友们。因为这本经典十讲呢，收录了李继红老师对于这个《小王子》啊、《月亮与六便士》啊、《瓦尔登湖》啊、《傲慢与偏见》啊、《简爱》啊、《老人与海》啊、《动物农场》啊、《在路上》啊等等啊，就是很多本细致考究的解析和导读，实打实的世界名著的无痛入门指南，大到写作的背景，小到作者的八卦轶事，经典可以瞬间变得极具的吸引力，非常适合帮我们去建立健康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还能在听故事当中不知不觉的去拓展你的知识面啊。他这里面有说到，我们和小说家之间隔着一条虚空的河流，有说别着急着跨越，先学会感受水的流动。我们再来看到第三本，它的名字叫《思想与见解：爱因斯坦自选集》。如果单单看书名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哇，这是不是一本特别深奥难懂的？其实这本书的关键词呢，是适合深度思考、哲学、思想和对话这一块的。推荐它呢，是因为可能现在“深度思考”这个词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极具稀缺的能力和资源。如果要用一次与伟大灵魂的对话的话，开启你独立思考的训练，所以就隆重地介绍这本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我愿称之为充满哲思的科学界文艺青年三观大赏。除了有关吸引力、时空、相对论的看法，还有他对文学、教育、自由、财富、善恶、生活的意义各种观点。他的大脑除了深邃，还有浪漫跟可爱。比如说他写到，今天郁郁寡欢，明天兴高采烈，后天凉下来，然后又恢复固态，自寻烦恼，正式厌生。至始至终啊，他都是有着独立思考，内心沉静，不墨守成规，思考不受外界影响的天才脑子里那种奇妙有趣、五彩斑斓的世界。所以也把这样的一本书来推荐给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后会跟大家介绍比较适合在假期，或者在你独处，或者说有深度阅读的一些时间的时候，很值得一读的一些书籍。而且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还要重点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来自马伯庸的《石楠之徒》。哎，这本书有没有看过的小伙伴？我好像以前在节目当中有花过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轻描淡写的说过一两句啊，但是很少有像现在这样的一个专题类的一个时间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我要首先跟大家说的是，这本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你一旦看进去之后，就是完全停不下来的那一种沉浸式的观看，甚至你会有一种看电视剧般的感觉。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那么也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

可乐。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有人说呢，如果我在假期或者说在旅途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假期当中，是不是我在假期的时候也会要去看一些书籍？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顺便推荐一下，如果说在假期里也适合推荐的一些书。首先第一本呢，它的名字叫做《熊》。这个故事的开端啊，是写着人类文明走向尽头，地球上只剩下了最后一对父女。当父亲遭遇意外去世的时候，12岁的女儿该如何在这一个仅剩她一人的世界独自活下去？刚开始呢，你以为是一个什么设定比较奇幻的末世故事，但是你越读就会越觉得，这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课题吗？当至亲你最爱的人，你可以全身心依靠的人突然间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我们或早或晚似乎都会经历，这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就这一段路该如何的去面对？这个故事里的这个12岁的小女孩会给到你力量和启发，非常动人的一则关于爱、勇气和信念的成长的预言。无论何时保持坚强，它里面有写到冬天会渐渐的显出疲态，继续做我们该做的，白昼会变长的，万物都是这样轮回的。我们再来看到推荐大家第二本书，它的书名叫做《越过山丘》，是澎湃新闻创始人邱斌老师首部非虚构的故事集，格外的有亲切感。因为邱斌老师呢，他里面他是重庆人，会有很多一些地道的方言，瞬间会把人带到一个充满风味和沉浸感的空间和时代。里面写猝不及防和自己分别的母亲，写那个挨了锤的牛一样靠喝酒在无意义的日子当中挨着的哥哥，写既没有办法实现英雄抱负，又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失落的一代的遗憾和不甘。一本深情朴素乐观充满人间味道的书，川渝人独有的松弛感会让人不知不觉地慢下来。这里面有说到人不能活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好，我们再来看到我还要推荐一本书，叫《论心灵之安宁》，它是关于哲学智慧和觉知方面的书籍啊，可以说它是完全反焦虑反内耗的一个必备，特别是内核没有那么稳，一不小心就容易被一些指指点点搞得心烦意乱的朋友。书如其名，可以用来稳住主体意识和内心安宁的一本实用学，含金量是相当的高。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用12封信讨论了恐惧、焦虑、愤怒、虚荣、财富、衰老诸多生活的重要议题，有相当多破解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人生困境的智慧和洞见。这里面说到，能够让我们恐惧的东西有很多，比真正能摧垮我们的东西要多。我们遭受的苦难更多是来自想象而非现实。假如一切都悬而未决，那就按你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人要相信你自己更偏爱的东西。所以今天推荐的这三本啊，跟刚刚的那几本又有所不同，它是非常适合在假期帮你维持情绪的愉悦、心灵的平静。而我们今天要重点跟大家来推荐的其中的一本，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的一本书，是来自马伯庸的《石楠之徒》，也是我之前有推荐给大家，但是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够一两句话带过，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花一个比较大的篇幅来跟各位分享这本书的精彩之处。你知道当时我在追《石楠之徒》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在追连续剧一样。当时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甚至是花了整整熬夜去看完这本书，非常的过瘾。我们稍后就来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关于《石楠之徒》这本书，它为什么值得你去追。相信我，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会觉得就像是一口气看的一本文字版的电视剧啊。

0: 钟落班咯喂。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哼哼，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

0: 瓷罐，奥雪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好的，欢迎大家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之播客版，我是小雪。我们的刚刚我们说要跟大家来介绍《石楠之徒》这本书，非常非常，我用了 N 个非常好看，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迫不及待说，那你倒是分享啊，小雪。在一首歌曲过后，我觉得这个关子卖的有点久，是不是？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这本《石楠之徒》到底有多好看？

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书的名字叫《石南之土》，来自马伯庸。我们先看它的时代背景，是来自西汉南越国，这个南越国呢又是今天的广州啊，在当时呢叫番禺城。南越呢倚仗当时岭南的五岭天险，表面臣服汉朝，暗中谋求自立，朝堂是暗流汹涌。我们的主角唐蒙就登场了，他是豫章潘阳的县城，就相当于一个副县令吧，历史的真实人物。这个人呢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最大的爱好就是美食，你甚至可以说他胸无大志，他的性格懒散通透。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极其敏锐的味觉，他信奉的一句话是人会说谎但食物不会。我们来看到主线的剧情，就是这个朝廷呢就派遣了庄祝去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放弃称帝的野心，而唐蒙呢被选中担任这个使团副使，也就是庄祝的副手，被动的南下岭南。其实唐蒙是不愿意的，但是他又觉得说岭南的美食这么的多，南越物产丰饶，遍地珍馐，对于一个老饕爱好者唐蒙而言如同天堂。在一次宴席上，他尝到了一种特别的酱料，叫鼠狗酱。这个鼠狗酱呢味道非常的鲜美，而且最绝的是它无论和什么样的菜搭在一起都非常的绝配。他很好奇这个鼠酱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后来在无意当中认识了一个卖这个鼠狗酱的少女，叫甘蔗。他才知道哎，这个狗酱是产自巴蜀，可是巴蜀离南越这么远的距离，怎么会出现在番禺呢？顺着这条线索啊，他就追查认识了这个少女甘蔗，而且呢还知道甘蔗的母亲曾经侍奉南越王赵佗，但是他母错罪投江自尽。因为很多认定就是甘蔗的母亲在这个粥当中去错罪投江自尽，因为很多认定就是甘蔗的母亲在这个粥当中去做的手脚，可是女儿甘蔗始终相信母亲是谋冤的。唐蒙呢一边追寻狗酱的来路，一边着手调查这桩陈年的命案，依靠味觉、食材的细节、饮食习惯层层的推理，唐蒙揭穿了谎言，赵佗绝非意外的噎亡，死亡的背后是一场精心已久的宫廷阴谋。与此同时呢，更大的历史线索浮出水面啊，鼠狗酱并不是翻越五岭运到广州，而是经由夜郎国，也就是今天的贵州，还有臧科江水水路抵达番禺，这就代表着汉军不必硬闯险峻的五岭就能够取到西南，沿水路直达南越的腹地。所以唐蒙通过这一个小小的蜀将发现了一条足以改变汉和南越两国国运的隐秘通道，被一罐酱料给意外的揭开。可以说一场始于美食的南国远行，最终撬动了整个南方版图的格局，非常值得一看。

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书，有小伙伴就会问了，小雪你刚刚说的我买了这么多书的话，我看了这么多书的话，但是我看不进去的怎么办呢？你比如说有网友就说非常讨厌读名著，说小时候逼自己看那个简爱，尝试看到五六次都失败了，最后还是逼着自己看，终于看完了，但是结果还是忘得一干二净。哎，这些情况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也有过读书的焦虑，觉得自己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给大家分享几个有用的阅读小技巧，可以从根源上提升书籍的打开率，看书至少这个效率会提升一半吧。首先一就是

这个流水的阅读法。所有读不进的书，容易走神，有阅读障碍的朋友，读书速度包提升。这个流水阅读呢，就是说你不重复不停留，让书中的内容整句整段自然地流入到你的大脑，拿出你的手指像流水一样划过每一行，眼睛跟着手指移动，能够有效提高注意力。因为从人体的生理学角度来讲啊，眼睛会不自觉地被运动的物体所吸引。你可以把阅读呢想象成听音乐，不纠结个别字，不跳读，不回看，有节奏的读懂多少算多少。第二呢，就是碎片读书法了，每天阅读30页，能够让你的大脑年轻10岁，任何空闲的时间都可以。但凡你有刷这个短视频的念头，你可以尽量的把它换成是阅读，不管读什么，先读起来，把所有有保障可支配的碎片时间，按照时间长短来进行分类。比如说你只有3分钟的时间，那么我可以，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是不是？那我可以看一些目录概要，获取一本书的核心的观点。如果在15分钟左右，通勤的路上最适合读新闻报道或者短文精读，那30分钟以上的时间你就可以深读了，篇幅更长的一些硬核的书籍，人文啊、社科呀，我们今天推荐的一些书籍啊，文学啊、散文啊都可以啊。我们再来看到第3种方法，重组阅读法，就把一本书按需求拆解加筛选加重组，亲测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取书中的精华。如果你的书读不下去，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读书仪式感太重了。阅读不等于考试和做题，它不需要一板一眼，甚至不用从头读到尾，允许自己放弃不需要的章节，你有可能会获得更多。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些书籍的评价，找到你需要读书解决的核心的问题。只有读有价值、你读得下去的部分，为自己去挑选出最精华的内容，反复的研读，组成你自己的个性化的内容体系。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它可以帮我们解答所有的疑惑，拓宽眼界，更新自我，用阅读来重建生活的秩序。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所以今天推荐的这3个读书的技巧啊，

0: 是什么
1: OK， 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了这么多的书籍，以及呢怎么样更好的去阅读的一些方法。当然了，还有一波小伙伴是比较喜欢漫画类的，我们在节目的所剩的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些还不错的漫画的书籍，比如说孤独的夹心是糖做的这本漫画类的一个书籍啊，它是一些短篇的小故事，而且它的画风很清晰，很温柔治愈的一本书。包括《鬼灭之刃》，它是关于亲情与成长的，剧情呢非常的紧凑，画风非常的华丽。还有一个是大家非常熟知的《父与子》啊，无对白，里面都是父子的日常的趣事，幽默温暖，跨年龄的一个治愈。刚刚我们有说，如果你也有一些不错的书籍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投稿和推荐。今天节目呢，跟大家推荐的主题都是跟阅读有关。我希望阅读能够成为我们像一日三餐一样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又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啊，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我们有好的一些书籍能够在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呢、如果说你还有更多想要听的一些主题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一下。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

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 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0: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

0: 乡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0: 公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8: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 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

0: 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这样。
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坑，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1: 此次泥石流灾害 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9: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 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6: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9: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9: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5: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4: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5: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4: 真是太糊涂了。

0: 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1: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2: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0: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1: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2: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1: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2: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书中未必有黄金屋，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和面对生活时更多的选择权。读书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把平凡的日子过出热气腾腾的质感。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9: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黄思华，来自观音阁镇中心小学，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太阳》。
8: 欢迎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思华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太阳》。
9: 太阳，太阳，你是粉刷匠吗？你把沙滩刷得金黄金黄，就像是用一条黄金铺设的海岸。你把大海刷得碧蓝碧蓝，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色水晶。你把天空中的云彩也粉刷得那么洁白，就像一条轻柔飘逸的纱巾。你瞧，海滩上的两位小朋友，原先他们是那样的白，可你把他们粉刷得像两块又黑又黑的岩石。太阳，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粉刷匠。
8: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思华同学为我们朗读的文章《太阳》。现在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9: 读完这首诗，太阳就像神奇粉刷匠，把大自然装点得五彩斑斓。
8: 是啊，通过思华同学的分享，让我们感受到了太阳的神奇，看到了金黄的沙滩、湛蓝的大海、晒得黝黑的孩童，在太阳的装扮下，处处鲜活可爱，如阳光洒落人间，给万物染上了别致的色彩。也愿我们都能够保有一颗童心，发现生活里简单的美好，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被温暖的阳光治愈日常，带给我们轻松的好心情。 以上就是思华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再次感谢思华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暨大学子走进杨桥镇，以青春力量激活桥乡记忆；元州第18届男子篮球联赛落幕，田头村队连续3年夺冠。华师学子走进湖镇镇，非遗音乐课堂点亮乡村少年假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暨南大学侨新向党同心兴博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走进杨桥镇，开展侨乡文化传承与民生服务系列活动。他们带领中小学生吹墨画眉，写新桥批，同时走访老归桥，挖掘口述历史，让百年桥批在少年笔下完成一场跨世纪对话。杨桥镇党群副中心会议室里，墨香与童声交织，突击队队员正带着孩子们吹墨画眉，提笔写批。桥批这一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银杏，曾承载着老一辈归桥跨海谋生、心系桑梓的牵挂。孩子们以梅花象征归桥不畏艰辛、扎根杨桥的拼搏精神，再将感悟落笔成文，写下属于自己的新桥批。学生：
4: 我要先倒一点墨水在纸上，再吹成梅花枝的形状，再用彩笔点缀在梅花。
3: 暨南大学侨新向党同心兴博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长钟润：
5: 通过这个课堂呢，可以加深他们之间的交流融合，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家乡的故事，并且学习一些桥批文化先辈们的这种开垦荒地然后振兴家乡的这种精神，可以向我们年轻一代传播这种桥乡的声音和力量。
3: 同一天下午，突击队还走进石岗岭、塔下等地，走访老归桥，挖掘杨桥镇真实的归桥记忆。暨南大学侨新向党同心兴博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员涂雅文：
6: 刚刚采访了一个陈叔，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当时在越南的时候，他就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华人他们都很团结，不论是红白事他们都会在一起吃饭。这个陈叔的身上体会到了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不管是在国内还好也好，还是在海外。
3: 杨桥镇前身为杨村华侨柑橘厂，上世纪70-80年代集中接收安置了来自越南等多国的归侨8000余人，侨脉资源深厚。暨南大学侨新向党同心兴博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长钟润：
5: 我们就希望可以在杨桥镇呢，可以挖掘一些本地的华侨农场的这些历史的珍贵故事，并且呢，向我们新生的侨眷后代呢，传播桥文化的知识，然后希望鼓励他们传播桥乡声音。
3: 据了解，突击队此前已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发起桥批创作和文创设计大赛，活动将持续至9月初。此外，队伍还开展了青年访谈、助农直播、中西医结合义诊等活动，将桥乡服务从文化延伸到产业和民生。全媒体记者詹晓彤、陈思华报道。近日，博罗县元州镇第18届男子篮球联赛在镇人民广场落幕。A 组冠军争夺战中，田头村队以84-72力克利东村队，连续3年夺得 A 组冠军。决赛现场，元州镇人民广场的球场灯火通明，场边聚集了众多观赛的群众。随着裁判一声哨响，田头村队与利东村队展开 A 组冠军争夺。比赛开局，田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通过快速传导和团队配合取得领先。利东村队毫不示弱，凭借强硬的内线冲击和精准投篮紧咬比分，数次打出精彩反击，比分交替上升，场边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经过激烈角逐，田头村队以84-72锁定胜局，摘得 A 组桂冠，利东村队收获亚军。 A 组冠军 田头村代表队教练陈国庆。
7: 连续三届是很开心了，过程很艰难哈，但是结果很开心。今年呢，
8: 李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天空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

0: 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0: 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0

0: 入到实验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0: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8: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1: 最早开始，
9: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2: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3: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9: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 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

0: 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1: 当然
0: 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 0.04% 已经提升到 39.1%， 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载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

0: 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暨大学子走进杨桥镇，以青春力量激活桥乡记忆；袁州第18届男子篮球联赛落幕，田头村队连续3年夺冠；华师学子走进湖镇镇，非遗音乐课堂点亮乡村少年假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暨南大学侨新向党同心兴博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走进杨桥镇，开展侨乡文化传承与民生服务系列活动。他们带领中小学生吹墨画眉，写新桥批，同时走访老归桥，挖掘口述历史，让百年桥批在少年笔下完成一场跨世纪对话。杨桥镇党群副中心会议室里，墨香与童声交织，突击队队员正带着孩子们吹墨画眉，提笔写批。桥批这一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银杏，曾承载着老一辈归桥跨海谋生、心系桑梓的牵挂。孩子们以梅花象征归桥不畏艰辛、扎根杨桥的拼搏精神，再将感悟落笔成文，写下属于自己的新桥批。学生：
2: 我要先倒一点墨水在纸上，再吹成梅花枝的形状，再用彩笔点缀在梅花。
1: 暨南大学侨新向党同心兴博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长钟润：
3: 通过这个课堂呢，可以加深他们之间的交流融合，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家乡的故事，并且学习一些桥批文化先辈们的这种开垦荒地然后振兴家乡的这种精神，可以向我们年轻一代传播这种桥乡的声音和力量。
1: 同一天下午，突击队还走进石岗岭、塔下等地，走访老归桥，挖掘杨桥镇真实的归桥记忆。暨南大学侨新向党同心兴博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员涂雅文：
4: 刚刚采访了一个陈叔，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当时在越南的时候，他就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华人他们都很团结，不论是红白事他们都会在一起吃饭。这个陈叔的身上体会到了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不管是在国内还好也好，还是在海外。
1: 杨桥镇前身为杨村华侨柑橘厂，上世纪70-80年代集中接收安置了来自越南等多国的归侨8000余人，侨脉资源深厚。暨南大学侨新向党同心兴博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长钟润：
3: 我们就希望可以在杨桥镇呢，可以

0: 挖掘一些本地的华侨农场的这些历史的珍贵故事，并且呢向我们新生的侨眷后代呢传播侨文化的知识，然后希望鼓励他们传播侨乡声音。
1: 据了解，突击队此前已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发起侨批创作和文创市集大赛，活动将持续至九月初。此外，队伍还开展了青年访谈、助农直播、中西医结合义诊等活动，将侨乡服务从文化延伸到产业和民生。全媒体记者詹晓彤、陈思华报道。近日，博罗县圆洲镇第18届男子篮球联赛在镇人民广场落幕。 A 组冠军争夺战中，田头村队以84-72力克利东村队，连续三年夺得 A 组冠军。决赛现场，圆洲镇人民广场的球场灯火通明，场边聚集了众多观赛的群众。随着裁判一声哨响，田头村队与利东村队展开 A 组冠军争夺。比赛开局，田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1: 7:30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首都一家医院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多名婴幼儿遇难，当地已经展开事故原因调查。国内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移入东海，逼近浙闽沿海，多地落实渔船回港、人员转移等防风准备。中国地震局针对网传虚假地震预警信息作出回应，提醒公众地震预警以官方渠道为准。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美网资格赛上演中国选手德比，袁岳击败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收获网民关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恒河镇入选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当地依托户外运动资源推动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嗨，早安1073，在这时刻准时跟您见面了，我是小欢。哎呀，掰着这个手指头算一算，这2个星期的时间嗖一下就过去了。那今天呢是我代班的最后一天啦，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噔噔噔噔，今天已经周五啦，是的，很快要到周末了。想好了这两天要去哪了吗？最近呢，网上流行着一个特别真实的段子，是什么呢？就当年啊，这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一半呢是靠咖啡硬撑着，另外一半呢是靠发日新续命。白天呢主打一个高强度在线啊，一到下班秒变没电的模式。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今天有同款的状态呢？我觉得不是的，应该是一下班就是那种蓄满电的状态，因为今天是周末了呀，啊，今天是周五了，很快要到周末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啊，这个要关注好今天的天气了。首先来看看这个台风的预警，台风的红色预警，台风红色预警持续，沙德尔呢即将要登陆了。今天早上6点钟呢，中央气象台是发布了多个气象风险预警的信息，所以呢各位要这个及时的关注好了。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它的中心呢是在今天早晨5点钟呢是在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130公里东海的海面上，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达到14级的。预计沙德尔呢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在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的温岭到平阳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是12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后的强度呢是逐渐的减弱的。那大风的一个预报，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预计到这个29号早上的8点，巴士海峡还有台湾海峡东

海大埠、长江口区、杭州湾、上海沿海，还有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将会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是9到10级的。其中的话，东海西部、浙江的沿海，还有呢是福建北部沿海，风力有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沙达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呢是10。

部分地区将会有每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的话，江西的中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还有四川的东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小时的雨量是大于50毫米，最大呢是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的。台风来袭，那台风来袭应该怎么应对呢？密切关注台风的预警信号啊，然后呢，注意台风的走向。台风由弱到强的等级是什么？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那现在发布的这个是红色的预警信号，所以呢，各位要关注好了。台风来袭的时候呢，往往会带来一些狂风暴雨，对人生啊、财产会造成一些危害，所以呢，各位也一定要警惕，做好防范啦。住在危房、简易房、铁皮房和低洼地区的人员要服从当地的统一安排，及时的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者是安全的区域里头。台风要来袭了，所以呢各位要关注好，虽然对我们这边没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风雨方面的一些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可能大家都会喜欢听的一个消息，什么呢？有关于发工资的。据说呢，9月份发工资的时间金额有变或有变，有人提前领双薪啦。哇，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呐。一起来听一听，每个人每个月最期待的日子，那就是发工资的日子啦。重点提醒所有听友，今年的9月份工资跟以往的不一样啊，发放的时间和到手的金额可能会有调整，不是公司随意改动，而是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法规依据的。所以呢，所有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首先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部分打工人9月开始可以提前领工资啦，甚至呢一个月可以领到2笔工资。怎么听完之后觉得很兴奋呢？大家就知道呢，中秋国庆啊，这个假期呢基本上是，如果中间请3天假，那就是连在一块儿的。9月25号是中秋假期，10月1号到7号是国庆长假。那根据国家的一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明确要求什么呢？工资发放日如果遇到法定的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那必须是要提前发的，绝对不能顺延拖欠。很多这个员工听到之后肯定是哇好开心啊，可是呢很多老板听了之后啊，得准备好钱了。这个很多公司啊，它固定的发薪日就是1号到7号。这1号到7号不是刚好就卡到了国庆假期里头了吗？所以呢，假期期间银行的对公业务啊，还有财务结算全部都会暂停的，因为人银行也要放假的嘛。按照规定的话，这部分企业必须是要把10月份的工资提前在9月底就要发放了，听清了吗？9月底就得发啦。然后呢，这次呢是出现了超惊喜的情况啊！什么情况呢？就是每月月初发的这个上班族，9月份既能领到当月的正常工资啊，又能提前领到10月份的工资，等于什么呢？9月喜提双薪，钱包直接提前鼓鼓的。然后呢，10月这个放假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前安排一下，要吃什么呢？要去哪儿玩呢？要去看什么呢？都可以提前安排了。但是呢，可别把这个钱安排得太满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10月份才刚开始呢。这个如果10月份1号到7号就把钱全部花光了，那剩下的23天该怎么活？这得提前规划好。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呢，9月到手工资呢会有出现微调，就是变少的情况，就是说到变少，可能有人紧张了，不是我的工资要被扣了吧？就不用误会啊，公司扣钱它是不会乱扣的。然后呢，每年下半年因为都是社保基数调整的时间，所以呢9月份开始执行最新的一个社保缴费基数，个人社保扣除的金额小幅上涨了呀，再加上部分人的个税档位

的微调，就会出现什么呢？到手工资暂时变少的情况，这是属于合理的正常的调整，并不是你的工资降了啊。就是不要一看到这工资到手变少了啊，我是不是被扣工资了？就不要太紧张了。那在这里的话，就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方便大家自己查一查，自查。第一呢，是月初一号到七号发薪的一些朋友，大概率九月底或提前发双薪，大概率啊，不是说百分之百的。那属于合法合规提前发放，是实打实的一个福利。第二呢，是社保的微调，到手的工资呢可能会略降的一些朋友，属于年度常规的基数调整，扣费合规的，所以呢你不需要担心，下个月下个月也会变少。所以呢各位牛马们，各位打工的朋友们，这个拿到工资条不用疑惑也不用慌张，对照的这个新规一看就懂。今年这个国庆中秋连休，公司呢也跟着迎来专属的小惊喜，这实打实的福利啊。这个如果假设这个九月底就把这个工资给发了，那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你会提前给家人买点小礼物，或者是把自己看中的那件心仪已久的礼物给买了吗？还是说给自己安排一场小长假的这个旅行？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或者是通过关注博罗电台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不知道你这会是正在上班的路上，还是正在早餐，又或者是已经到达这个上班的地方，坐在工位上了呢？如果你正在出行的路上，那也可以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身边最新的一个路况了。来关注到广梅公路这边，东向南的方向，这边是出现了528米的一个拥堵了。响水人民路北向南的方向，人民桥的附近是有66米的一个拥堵。出现拥堵路段的还有怡景路的南向北方向，这边有67米的拥堵。建设路的东向南方向，从南门街到普兴桥，还有呢商业大道的北向南广场一路附近，那以上路段就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了。好嘞，在上班的路上你有遇见什么新鲜的事儿吗？也可以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你正在收听早安1073，就过来打个招呼吧，一起来听听这首《遇见》。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2: 是的，这里是早安1073，正在和你快乐出发，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九月份的工资发放的时间和金额或许会有变化。有个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问我，说小欢，那如果加班呢？加班在国庆里头，或者是在中秋节里头加班，那怎么算呢？加班肯定是会不同于平常的这个平时的工资的，然后加班会有加班的工资啊。有些人还说值班呢，值班它是不是等同于加班呢？对应的薪酬应该怎么计算呢？今天我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讲清楚，这个加班跟值班有区别吗？这个工作目的不同啊。加班是为了继续完成经营性的工作，值班是为了保障日常经营工作连续。那其实我们这个节假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啊，节假日都还是要在值班的。所以呢，那其实我们这个节假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啊，节假日都还是要在值班的。所以呢，跟加班不一样。每一次呢，这个有同学或者亲人或者朋友问，这个哎，你今天休假吧？我说不休假，今天是我们虽然是大家都放假的时间，我说我们都要上班呢。哇，那你很好，有三倍工资哎。然后我都说没有没有，他们都是那种怀疑的目光。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正常的值班，因为呢就是刚刚说的保证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就是这个。然后工作内容有不同的，加班工作内容跟正常工作期间是一致的。值班呢主要是为了什么呢？基于单位的生产、消防、行政等需要，从事与劳动者